中曲叫做《卿可愿》，云破月来花弄影，且趁良辰美景诉衷情。古典诗词的雅致与京剧的念白的韵味融为一体，它是传统京剧和现代创作的一个碰撞，出自《欠你一枚小红心》这一部现代的京剧当中，以京剧的形式讲当代的故事，让国粹在新时代焕发了新生。南风可有意，鸾凤和鸣的唱词既有古典情思的细腻，又包含了我们中国人对于爱情的传统期许。它证明京剧从未远离生活，只要找到适配的表达，便能够在现代的语境当中引发共鸣。那接下来我们就倾听这一首《卿可愿》，在京剧的新韵当中感受这一份跨越古今的艺术魅力。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2: 喂，你会不会开车？
1: 是这样的。
3: 出来的急，没带手机。
1: 还是这样的，
3: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4: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5: 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0: 早安，早安，早安！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 我是张扬。
0: 每天早上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积极的状态啊，希望能够感染到大家，能够期待这一集整天会有什么样美好的事情发生。
1: 哎，想问问大家啊，就是你们到了公司以后，到了单位以后，是一直保持积极的工作状态呢，还是说会偶尔摸个鱼，比如说刷个视频呐、打个游戏啊什么之类的。
0: 偶尔刷个视频呢我还能理解，这个打游戏是不是有点太浪费时间了？
1: 你天天王者还好意思说别人
0: 干嘛懂我的。说到这个游戏啊，哎呦，那真的是太有太多话要讲了。哎，人的天性嘛，他就是爱玩儿。
1: 哎，对，玩儿是最开心的。那
0: 所以游戏呢，也是我们从小到大最好的一个陪伴。
1: 而且玩游戏呢，还能看出来一个人有多聪明。就比如说以前那种投币的游戏机，现在可能很多孩子们不是特别的了解了啊。但是收听节目的朋友应该是吧？
0: 对，这个年龄
1: 多多少少的吧。就很多人玩了一会儿呢，就十几个币都投进去了。技术特别的渣啊，不行。我上学那会儿就特别厉害，我一个币能玩一下午。
0: 那说明你技术真的是可以。
1: 对
0: 啊，也是泡了多久才能泡出这种技术来？
1: 没错，没错。
0: 什么游戏？我就问一下，这玩这么厉害吗？
1: 也非常的经典啊，各位小时候应该也都玩过。就是猜硬币正反面啊。我一个币能玩一下午，
0: 那可不。
1: 我要不是胳膊酸了，我能继续玩到晚上。
0: 你愣是没往里面给投啊！我以为你打的是那个什么街机啊，还是什么拳王啊之类的。
1: 三国战记。
0: 哦，是这个东西。我又给你说早了。

0: 一年，
1: 就是这个猜硬币，猜硬币，
0: 就是
1: 我也喜欢这种简单的游戏，
0: 特能反映一个人的智商。对的，对的，你说的对的。现在呢，就是很多电子游戏啊，越出越逼真，
1: 哎。
0: 制作是越来越大型。
1: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特别知名的游戏还开启预售了啊，很多朋友都买了。
0: 哎呦，就是我前不久我一个朋友他就买了一台，是叫 PS5 还是叫什么？
1: 哎，对对 对
0: 是吧是吧，就那个画面无比逼真啊，
1: 就看得跟真的一样。
0: 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我玩那种 3D 的游戏我会晕车啊，就玩2D 的游戏倒还好，我估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
1: 嗯，
0: 就好像什么潜艇什么地方，大概是感统失调还是怎么样？
1: 是有这么个情况，就
0: 是
1: 有些人晕三 D 游戏。
0: 嗯，对，
1: 晕三 D 游戏。
0: 啊，对，到底是晕？哎呀，就是那一次我在我朋友家就玩他那个 PS5 的里边，不是有一种赛车那种游戏吗？
1: 嗯，
0: 就玩了一会儿，我真的是啊头晕目眩，啊脸色发白，啊直冒冷汗。
1: 哎，对，就这种感觉。
0: 嗯，然后我朋友看完以后，就转头发了朋友圈，然后说的把我这状态给发到朋友圈了。
1: 嗯，
0: 然后我一刷，我准备给他点个赞嘛，自嘲一下嘛。结果我看上面配文写的是给 PS5 点赞，太真实了，朋友玩赛车玩的都晕车了。他根本就不关心我，你能懂 get 到这个点吗？
1: 明白。但是呢，我说真的啊，这个我之前也经历过这种情况。你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玩的少了。
0: 嗯，
1: 你但凡多玩一点就没问题了。
0: 不是，你打个比方，还有一个游戏王者，可能现在玩的朋友可能也慢慢少了啊。王者当你嘎了以后，然后你可以点一个队友的头像，你就以他的视角在看他在做什么。
1: 那个不会也晕吧？
0: 特晕，哎呦，差点没吐了。我就好期待自己赶快复活，我真的手欠。我为什么点他的头像？真的晕疯了。有跟我一样的吗？
1: 我
0: 告诉我，我不是一个人。
1: 介绍一个神经科的医生吧，
0: 不
1: 行不行，去看一看。
0: 哎，怎么今天要大家好好上班，我们一开场就聊游戏呢？
1: 这个暑期嘛，很多家长可能比较头疼的是孩子喜欢玩游戏。但不要说别的，你小时候不喜欢玩
0: 也爱玩，对吧？只不过是玩的不一样。咱们听的歌也跟游戏有关呢，来自青年小伙子游戏，我要玩游戏。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2: 三言两语五味俱全，七嘴八舌谈天说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你说我，你说我说，你说你说、
3: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2: 什么都说。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4: 能量100%娱乐我最白，
5: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4: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5: 我是张扬。
4: 你家那娃放假的时候在家都干些什么呢？是看哪本书啊？
5: 看
4: 是看历史书啊，还是地理书啊？
5: 那
4: 还是打游戏啊？
5: 王者里边不是也有一些历史吗？
4: 是的，哎，要有这种探索的精神。比如说，他要是很想探索阿珂，阿珂是谁呀？她为什么是女性啊？啊，这都可以去探索、啊。
5: 哦，那就不是历史的事儿了，那是现代新闻的事儿、啊。
4: 对。
5: 但我们今天说游戏啊、我觉得其实完全可以脱离电子游戏，脱离手机、你从某种角度上来讲，电子游戏也好，手机的也好，其实谋杀了我们的时间跟社交。你的注意力都在游戏设计好的画面里，忽略了身边可能更重要的人。
4: 是啊。
5: 就导致可能亲情会出现一些小问题、小危机，社交产生一定的距离。
4: 对。所以回想一下，你说咱当年手机没有那么发达，没有那么智能，咱年轻人坐一块聚，其实还是有很多游戏可玩的，
5: 没错，
4: 对不对？聚会型的游戏，
5: 嗯，
4: 我相信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啊，就是充满着地方的特色和年轻人的智慧，还有叫什么时代的眼泪。就分年这个年龄层不一样，他可能玩的游戏类型也不一样。
5: 哎，比方说啊，像我们那儿是吧，被称为酒都是吧？
4: 对，你老家。
5: 哎，聚会往往离不开酒。
4: 哎呦，
5: 哎，而且呢，几乎所有游戏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你比别人多喝一杯。
4: 就这个地方，就说到这儿，我还特别羡慕你老家隔壁那座城市
5: 啊。
4: 就人家为了让对方多喝一杯酒，压根儿不用什么游戏，直接叫端酒，端酒。
5: 哦，对对对，
4: 我端给你，甭管啥理由，你别管我，我端了你就得喝，
5: 哎，
4: 我不喝你得喝。
5: 其实古代的酒桌游戏目的它也是一样的。
4: 哎呦，这个真的是源远流长，啊，
5: 也是为了让你多喝一杯。只不过呢，古代的曲水流觞是吧，吟诗作赋、行酒令是比较文雅一点。
4: 对对，一般人上桌还不一定能进行得下去。
5: 哎，
4: 我们镇江博物馆里面前一段时间不也展出了吗？
5: 啊，一直展呢。
4: 啊，对，一直展，就那个和古代喝酒有关的文物。啊，就是叫唐圭
5: 啊，唐圭赋《论语》。
4: 论语玉竹，九畴鎏金凝筒。
5: 没错，
4: 店名特长。
5: 没错，那但是出土以后就改的名儿。
4: 这个叫他展示出来的就是那种喝酒罚酒的内容嘛，你就不敢想象，就在唐代哦。喝酒啊。就又要秩序井然，又要热闹非凡，简直是充满了欢乐和祥和。
5: 没错，
4: 就反映了当年大唐盛世的繁华吧，对不对？
5: 没错，没错，它也是集儒家道家思想于一体，为研究唐代的酒文化，确实也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啊。
4: 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到镇江市博物馆里边去看一看啊。
5: 没错，像我们以前玩聚会游戏，杀气就很重，
4: 为了喝酒吗？
5: 为了喝酒，一般人在旁边听就很害怕。
4: 到底玩什么游戏、啊、
5: 害怕就是这打起来了吗还是什么、
4: 哦、怎么的
5: 没听过吗、
4: 没有啊怎么了
5: 人在江湖飘啊、哦、哪有不挨刀啊一刀砍死你啊两刀砍死

0: 米啊。哎，其实就是石头剪刀布，
1: 就五吃四，四吃三，三吃二，二吃一，一吃五，
0: 很了解啊。
1: 哎，我怎么知道？
0: 啊，就是一刀管五刀啊，五刀管四刀什么之类。这只不过呢，相比较于这个剪刀石头布啊，
1: 嗯，
0: 一刀砍死你呀，就显得更加社会一点。
1: 就这确实社会。你像我们镇江的朋友就不怎么玩这个。
0: 那是
1: 有没有玩吃包子？听到听吃包子？
0: 吃包子？
1: 哎，那这个我们怕，然后就一直怕。怕
0: 什么呀？没听明白的。
1: 待会儿我教你啊。
0: 啊，
1: 就是确实你说这个什么几刀砍死你的什么，
0: 太社会了 啊！
1: 真社会，
0: 容易被抓起来啊，
1: 不太合适。
0: 对对，
1: 如果你现在还在玩什么人在江湖飘，就比较少了。
0: 嗯嗯，
1: 到处都是那种可爱极了的，一只小蜜蜂啊，飞到花丛中啊，飞呀啪啪，就是那个连往左往右那样子的。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这个看起来就祥和多了。
1: 那是
0: 啊，包括除此之外啊，还有很多人在酒桌上玩的游戏就是那个数七，对吧？这都是这个年代的人熟悉的经典游戏啊。
1: 嗯，还有那种数三，
0: 数三太难了，
1: 数七数三
0: 他老错。
1: 现在就我们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呢，
0: 嗯，
1: 你就感觉你飘也飘不动了，
0: 嗯，
1: 飞也飞不动了，玩也玩不动了，
0: 数七就奔着七说了，
1: 嗯，就中间那个七的倍数好像也有点遗忘了，是吧？嗯，很少聚了吧？
0: 对对，一呢是现在喝酒确实也少了，
1: 嗯，
0: 二来呢就算跟朋友喝酒，现在也都听着老歌，
1: 嗯，
0: 俩人默默无言，一言不发，听到有感觉的歌词就心照不宣的拿起酒杯碰一下，喝一口啊，然后跟着歌一起轻轻哼唱，
1: 哎呦，是的，
0: 妆都哭花了，也不管，
1: 嗯。哦，是那个李宗盛的歌是吧？
0: 哎
1: 呦，真的人到中年就越过山丘了，已经。
0: 哎，是这样的。
1: 哎呀，现在好像这个聚会也就是为了想放松放松。
0: 嗯嗯。
1: 啊，你在搞什么这些？什么菜？就这
0: 菜
1: 丁壳，
0: 演剪刀石头布啊？
1: 这数七什么小蜜蜂什么？你不喝酒都数不明白，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第二天脑袋疼都不知道是因为喝酒喝的还是算数学算的，真是嗯。
0: 那你以后要出去带队玩的时候跟听众玩一玩，
1: 我跟听众玩要不玩那个吧，九九乘法表啊。
0: 哎，不
1: 七九，
0: 嗯，七九这些都好算，
1: 九七
0: 这个就太难了，容易一时半会儿反应不过来。
1: 对啊，我得准备几个游戏，大巴车游戏嘛，是吧？
0: 嗯，
1: 破冰游戏，8月8号带团啊，咱们一块儿去老潮汕南澳岛风情双飞五日游啊，就在眼前了，马上就准备出发了啊。
0: 没错，成人价是每人5980块钱，
1: 嗯，
0: 12周岁以内的儿童每人是4580块钱，
1: 嗯，
0: 这趟行程呢，除了电影的一些同款的打卡地之外，还包括看一些比较有潮汕特色的莺歌舞啊、潮剧啊、潮州大锣鼓啊，等等等等一些民俗表演，
1: 嗯，
0: 包括一些美食，这次都能一次吃个够。你知道那些潮汕美食全都安排了啊？
1: 嗯，是的啊，如果想要具体的行程的话呢，可以添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号，请他把行程表发给你研究一下。18344811963，18344811963啊！接下来听一首老歌，这个前奏一响起来，可能很多人的青春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些游戏一样的，唰一下就回到当年了。
0: 这是，
1: 但这是前天，就是那个是前天还是昨天啊？
0: 前天
1: 世界杯，
0: 昨天
1: 那个中场秀里面，他又改编了一个版本，
0: 嗯，
1: 来自麦当娜 Music。

0: 哎，这歌都不用我们多介绍啊，就是那个前奏一出来你就知道。哎，有没有一种这个游戏，就是在朋友聚会当中也能玩什么猜歌游戏之类的？
1: 那个，你还要提前准备歌，你是去聚会的，你还是去做活动的？
0: 也马上给我出场费了，是不是？
1: 但是麦当娜确实知名度很高啊。
0: 嗯嗯嗯，
1: 我其实确切的说，比较了解的时候，还是因为那个小品啊，噔噔噔，谁呀？麦当娜。
0: 你本着探索的精神，你去查了一下麦当娜是谁呀？
1: 对呀，怎么还有麦当娜的事儿呢？
0: 是吗？今天跟大家就聊到当年的一些游戏啊，就是因为很多家长跟我们也抱怨吐槽说，孩子在家里面呢看也看不住啊，拿到手机没日没夜的哈，
1: 玩游戏
0: 气人。其实我们想想，咱当年是不是也背着爸爸妈妈也是偷偷玩过？
1: 但那会儿游戏确实不多，主要还是你要说的游戏，那会儿还是聚会时候玩的游戏
0: 多。对。聚会，年轻人聚在一块儿，玩那些什么真心话大冒险。
1: 对，我当时喜欢玩，
0: 玩过吧？
1: 哎，当时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那个
0: 啊，
1: 当时在那个小酒吧里边啊，经常无缘无故的被隔壁桌的女生表白敬酒。
0: 哎呦，
1: 我都习惯了。
0: 哎呦，专找你。
1: 我问我说：“你们玩真心话呢？”他说：“不是，就是选的大冒险啊。”
0: 哦。
1: 不是这
0: 冒险，
1: 但即便是这样啊，我还是能够理解这个游戏它有一定的存在意义，就是能够突破自己，
0: 对
1: 对吧？
0: 借着这个游戏的劲儿去做一些平常不敢做的事儿，
1: 对呀，
0: 就是总要叛逆一下的，
1: 只要在保证不违法不违规的情况下，
0: 不给别人造成困扰的情况之下啊，
1: 对你突破一下自己，挺有意思。
0: 对，你要说近些年的一些聚会游戏啊，那有点令人无法理解。
1: 哦，你不理解
0: 我，但是我尊重。就是现在不是特别火那个剧本杀吗？
1: 对，现在依然还是有很多朋友在玩。
0: 哦，年轻人喜欢呀。
1: 嗯，
0: 他们玩游戏竟然不是为了让别人多喝两杯。
1: 哎，对对对对对 对, 对，
0: 玩游戏竟然不是为了喝酒，是真的为了玩游戏。
1: 哎，当然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可能玩过剧本杀啊，但更多的呢，可能跟赵丽一样，就是没怎么接触过，
0: 我玩过
1: 不是特别的了解啊，不是特别的了解啊。但是我之前也专门去研究过这个剧本杀这个游戏性，我也看了好多的视频啊讲解啊，然后总结出来一句话，确实看不明白。
0: 你也是，这个东西呢，就是核心玩法呢，就根据既定的这个故事剧本啊，然后玩家就齐心协力找出不利于敌方阵营的一些证据。
1: 对对对。
0: 经过细致推理揭露幕后的真凶，一决胜负。
1: 嗯嗯嗯。
0: 哎。相比于咱当年那些游戏啊，讲究快意恩仇的那种，这个现在这个剧本杀讲究的是尔虞我诈啊。
1: 哎，是这样的，因为凶手就藏在你们中间嘛。
0: 对，你还得去分析，你得动脑子。
1: 而且我说实话，我之前玩过一个剧本杀，他们非让我去，大晚上大概11点钟，说你去玩这个剧本杀。他那个恐怖游戏。

0: 啊，
1: 真的很吓人。你虽然知道一切都是假的，但是那个环境给你营造的特别的逼真，太吓人了。
0: 是吗？
1: 太吓人了。
0: 哎呦，
1: 以后我说我再不玩了。
0: 我就说啊，我说这种大家伙坐一起，然后每个人一个角色，
1: 嗯
0: 啊，自由发挥，我们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也有啊。
1: 没有啊？
0: 啊，有啊，大家聚一块儿，每个人一个角色，自由发挥，不就是过家家吗？哎呀，我给你定一个角色啊。
1: 哦，剧本杀。基本上就是大龄版的过家家。
0: 对呢，就是我们玩游戏，要么你就当爸爸，要么你就当妈妈，是不是？
1: 我当时玩，我也玩过家家，都小时候都玩过，但是我从来没当过爸爸，也没当过妈妈。
0: 这么悲催，你当的是什么？
1: 孙子，偶尔混得好了能当儿子，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当大树，或者当狗。
0: 咱这个播音圈的这个解放天性。哦，就是这个，你这么小就已经做过了是吧？
1: 不，那狗也没至于要趴地上哈哈啊！所以你总结一下啊，就是我玩这种带剧情的可能都不太适合，就是对我来说不太好啊。
0: 因为没带脑子，不想带脑子出门。
1: 哎，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当然，现在毕竟岁数一天一天大了，也不能抱着说自己就是世界中心的狭隘眼光去看世界。
0: 嗯，
1: 现在年轻人喜欢玩这种类似的游戏，那必然是有喜欢的理由的。
0: 是的，我们不一定玩得溜，但是咱们要尊重。
1: 哎，但是你要说有不恐怖的，以后也
0: 可以喊牛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2: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3: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2: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3: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 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2: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

0: 购吧。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4: 先听好消息吧。
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4: 嗯，不错。
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4: 什么？
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4: 还好还好。
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4: 啊？
5: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4: 哦。
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4: 关键时刻掉链子。
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4: 还好你们动作快。
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4: 那还有好消息吗？
0: 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8点最来市，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6: 喂，你还记得我吗？
7: 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6: 没办法，
3: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8点最来事啊，
8: 每天早上8点到9点，8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9: 8点自来是陪大家一起乐着去上班，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张丽，
10: 我是张扬。
9: 今天我们又来一波回忆杀，那就是聊一聊咱们当年啊聚会玩的那些游戏，和现在啊年轻人聚会或者是窝在家里边玩的电子游戏到底有哪一些区别啊。
10: 对，主要在这个快速流动的现代社会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他依靠社交网络，在这种背景下呢，他们的社交逐渐呈现出一种气球式社交的模式。
9: 对，哎，就咱提到这个词儿啊，什么叫气球式社交？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刚开始啊，都很兴奋，都很开心，觉得遇到的所有人都热情，但是很快呢，这种就失望的发现，这样的热情难以存留，瞬间就跟那个气球一样的气漏了就飘走了。
10: 没错，而比如说像剧本杀这一类的桌面游戏啊，角色扮演类的游戏，为这些网络青年们呢也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这个放下了手机啊，迈向线下的大门了。他们呢也是发动钻研演技的小马达，或者呢在一桩桩虚设谜案当中一开始抽丝剥茧。也可能是在一 次一次寻宝迷踪当中呢意犹未尽，
9: 嗯
10: 啊，以期融入群体，增加人际交际，获取社交货币。
9: 哦，
10: 这也是一种社交的方式。
9: 是，你要说到这一层，我是赞同的，就是最起码咱放下手机，嗯，然后共同研究一个事儿。但是呢，对于剧本杀这类的游戏啊，我不擅长，是因为它真的需要带脑子，要去分析，然后你要说话要条理清晰，感觉你不够有条理的话，别人会笑话你，就你这智商，
10: 嗯。
9: 怎么的啊？我曾经玩过，然后到最后就被嘲笑了。一开始不是玩剧本杀，是玩那个狼人杀
10: 啊，那个也是讲究逻辑思维的。
9: 对，然后就是你什么微表情都被别人看在眼里。他说你作为狼的时候你就会这样，你作为平民的时候你是另外一种状态
10: 啊。那你们这种就是属于这属于叫场外信息
9: 啊。
10: 那你们这种人玩啊，应该全戴面具。
9: 哦，是这样，就不要让他看到我的任何的表情。
10: 微表情它属于是另外一种判断，
9: 这也是他一种本事啊。
10: 没，
9: 反正我就感觉我就
10: 我觉得还是要靠
9: 被别人看得透透的啊。
10: 那你可以在线上玩啊，线上有那种线上狼人杀，看不着脸，只全靠你的语言。
9: 哦，这我擅长了，
10: 就好很多，
9: 就像这个剧本杀一类的桌面游戏啊，角色扮演类的啊，这位网络青年们真的就是让他们有一个社交的方式，对不对？不管怎么样，存在即合理。我们也希望像什么剧本杀在井喷发展的同时呢，能够把好质量关，
10: 对对对，
9: 解决好剧本这个影响行业生命力的根本问题。剧本得好啊，
10: 对对对，
9: 这个演员选剧本一样的，你去玩你也得选剧本呐，
10: 嗯，
9: 让年轻人真的能在他们喜欢的游戏里面实现这个社交破冰啊。嗯，
10: 包括我昨天出门还碰到一个年轻人，我说那个我聊天嘛，在哪儿？然后他说以后这还找不着对象啊什么的，不认识这个什么异性。我跟你讲，玩个剧本杀呀，或者类似这样的游戏，就能实现一些社交的破冰，
9: 哦，
10: 突破，
9: 是这样。
10: 啊，但就是，但说到社交啊，
9: 嗯，
10: 我也想说，就是其实真的社交没那么难。
9: 嗯，
10: 我们可以多一些平衡和游戏的这个心态来看待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的人天生就对你充满恶意，也没有几个人愿意在你背后精心算计，大部分都还是很美好的。
9: 也不值当别人精心算计你的，你身上到底有什么魔力是吧？
10: 对对对。
9: 问题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你会不会主动的去寻求美好？
10: 嗯嗯嗯。
9: 有的人眼睛呐，他永远盯着那种阴暗的角落，
10: 对，
9: 你就觉得全世界都是阴暗的。当你看到阴暗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为什么前面是阴暗啊，
10: 嗯，
9: 因为你背后是阳光啊。
10: 没错，
9: 这话妙不妙？
10: 很有哲理，
9: 嗯，
10: 啊。还有这个，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会不会主动的制造美好，
9: 嗯，
10: 对不对？当生活很乏味、很枯燥，跟别人的关系能不能更上一层楼的时候，不要做那个等待美好降临的人，
9: 对，
10: 而去要做那个制造美好的人。
9: 是生活。它就在于自己，
10: 嗯，
9: 一点一点的去自我调剂。
10: 没错
9: 啊，记住一句话，只要你乐观一点，生活就是一场好玩的游戏。
10: 没错，
9: 妙啊！
10: 比方说，你不要自己说完以后还要跟夸自己一遍，好吧？
9: 我就从随时这金句来的，我拿小本记下来，明天我自己都忘记。
10: 哎，比方说那天我看李大姐在那吃荔枝，
9: 嗯，
10: 吃的可开心了，
9: 嗯，
10: 我上去就跟她说，
9: 嗯，
10: 我说大姐，
9: 嗯，
10: 啊，李大姐
9: 。
10: 啊，我们一起玩个游戏啊。
9: 嗯，
10: 李大姐问什么游戏啊。
9: 嗯，
10: 我说哎，我们来比比谁吐的荔枝盒飞得更远。
9: 哦，就是吐。
10: 哎，你不要看这个游戏很无聊啊，
9: 嗯，
10: 但是他参与感还是很强的。
9: 那是，
10: 他说好啊。
9: 嗯，
10: 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个荔枝。
9: 嗯，
10: 第一局我当然吐得比他远，
9: 嗯，
10: 他就不甘心呢。
9: 嗯，
10: 又给了我一个荔枝。
9: 嗯，
10: 然后就开始一直输，输到他都赢上瘾了。
9: 嗯，
10: 一连跟我比了十几把。
9: 嗯
10: 啊，我就说人生游戏人生嘛。
9: 对
10: 啊，我多吃几个荔枝不要紧，他玩的开心就好。
9: 对，
10: 嗯，
9: 谢谢你哦，谢谢你肯花那么几分钟陪人家玩哦。
10: 不用谢，不用谢，
9: 啊，
10: 荔枝确实，
9: 要不然他的社交多孤独哦。
10: 嗯，荔枝确实甜，
9: 啊，真是亏了你了。下次有这种事喊我，我吐的可远了。
10: 西瓜吧。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八点最来是陪你一路
2: 乐着我去上班。
1: 嗯，今天是挺乐的，咱也回忆了很多以往咱爱玩的游戏，
2: 嗯，
1: 然后也说了说现在年轻人爱玩的游戏。当然时代在不断的发展，我也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到底爱玩什么样的游戏了。
2: 但不是说我、不是说电子游戏啊，不是说什么手机游戏、而是说就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
1: 前几天我有一个学生还问我啊，他说，哎，赵老师，你们是不是有一种游戏叫跳牛皮筋？
2: 跳绳吗？啊，不对不对，
1: 跳牛皮筋
2: 啊。
1: 他说，
2: 跳皮筋，
1: 你这个皮筋怎么跳？连一只脚都拴不进去。他说的那个皮筋是我扎头发的皮筋，知道吗？
2: 他没见过那种长的。
1: 对，
2: 那种是拴裤腰带的啊。
1: 我也很想要玩，哎，被他这么一说的话，就是我有两种苦恼。第一，我到哪儿去买咱当年的那一种皮筋？当年那种皮筋不是普通的像现在这个圆咕隆咚的
2: 那种
1: 皮筋啊，
2: 其实就是里面是橡胶，外面裹了一层线。
1: 不是、咱那当年的皮筋啊，不管你外面裹不裹线，它必须是扁平的
2: 啊。对呀， 不
1: 扁的，
2: 圆咕隆咚的也可以。我从别人家裤子里拆过，就是以前的那种
1: 扁的。我要玩扁的，我不知道到哪儿去买去。第二个，我不知道到哪儿去
2: 裁缝铺就能买到，
1: 我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合适的搭档，至少两人一家呀。
2: 这个、不需要啊、你看你就没有经验。
1: 嗯，
2: 你可以找板凳啊。
1: 板凳可以帮我牵绳，但是没有人为我鼓励，说，哎，你一进了不行，你这个不行，你啊进了啊这。不行啊，
2: 还要这种。
1: 嗯，对，要有一个会玩的跟你一块玩才行。
2: 哎，只要会唱就行。
1: 嗯，会唱。
2: 马兰开花21。
1: 哎，这真好。哎，唰一下又回到当年了啊。
2: 但是现在小孩就不太理解那种运动。
1: 嗯，对。
2: 但是我有一项运动我也不太理解。
1: 什么运动？
2: 棒球。
1: 嗯，
2: 这个游戏不是这个游戏，这个运动的规则到底是什么？
1: 所以呢，
2: 我就不太理解啥意思啊。那个棒球到底在干嘛？一帮人跑来跑去又打一下子什么。
1: 咱这个他这个规则比较复杂，所以没流行起来嘛，在我们这儿。
2: 他主要
1: 别说他规则复杂了，你就说那个腰旗橄榄球，
2: 嗯，
1: 那规则也老复杂了。你会吗？
2: 那不会，
1: 那不是一样吧？
2: 也不会啊。
1: 不过棒球呢可能更复杂，虽然我们不会玩啊，但是那种棒球的服饰我们倒是穿过。
2: 对对对，
1: 那倒是挺流行的啊。
2: 棒球帽倒是知道。
1: 哎呦，棒球帽啊，我知道的，我也有好几顶呢。
2: 对吧？
1: 嗯，
2: 特别是那个品牌，
1: 对
2: MLB。
1: 一定要说 L 嘛。
2: MLB 啊。
1: 嗯嗯，
2: 他们家呢其实不仅有棒球帽，我们今天甄选商城还为各位推荐他们家的这个复古的老花包。
1: 哎，
2: 这也是常年稳居箱包热门榜的单品啊。各路的明星啊，时尚博主啊，街头潮人呐、人手一支，算是一定的时尚风尚标了、
1: 对，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呢全是他们家的热门款啊。这个聚能装的这个横版的托特包，还有兼顾颜值与实用的26年新款的单肩手提包，还有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辨识度拉满的斜 logo 的托特包，还有足足4款任你挑。
2: 没错，
1: 面料呢耐磨抗造，上手触感细腻啊，包身挺阔不易塌啊，每一处针脚都是细密平整，平时呢背出去也不怕剐蹭磨损。在背再久的话也不会变形起球什么的，日常通勤啊搭 T 恤随性又时髦，周末约会呢配连衣裙，精致又高级啊。
2: 没错，我们今天呢为各位带来的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啊，只要299块钱起。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而且前20名下单呢再送棒球帽一顶，这个颜色也是可以自己选择的。这款棒球帽呢官网单卖还得200多块钱呢。买2个、3个再想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加的划算。各位如果想要购买的话，或者说想要具体的了解，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
1: 是的，在节目的尾声呢还是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8月8号出发呢去潮汕旅游这件事儿啊，由我带队，然后跟大家一块儿双飞去玩那么个5天，5天4晚，这一趟行程是零自费的 啊、零静电的，
2: 就是你交完这个所谓团费之后，
1: 费、
2: 就可以放特别放松的，
1: 对，
2: 就跟着团一块走就行了。
1: 是
2: 他带你去一些好玩的地方、好吃的东西
1: 啊，反正听安排。其实这也是现在好多人愿意选择跟团游的原因之一嘛，就不用自己动脑筋了。
2: 而且你别说啊，跟团它也是一个拓展交际面的一种方式。
1: 那所以呀、每一年我们带团回来，那个听众他就不是普通听众，他就是你的好朋友。
2: 哎，
1: 那这个紧密啊，联系在一起啊，整一个月聚一次，一个月聚一次都能达到这种程度。
2: 一个月聚一次是不是有点过于频繁了？
1: 你管呢，我爱社交，我爱朋友。
2: 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平时多出去走一走，少停留在一些手机上面刷视频啊、打游戏啊。多出去跟朋友之间真心真意的面对面的交流多一些，
1: 是的，
2: 哪怕去比如说玩个跳绳，那个有点过了啊，还得买绳儿啊，
1: 就是跳皮筋嘞。
2: 跳皮筋、其实还有一个东西，我小时候也特别喜欢跟小伙伴一块玩。
1: 什么？
2: 我不知道镇江叫什么，我们那叫翻单背，
1: 翻花绳啊，翻花绳、
2: 翻花绳、
1: 那
2: 个也很有意思。
1: 我也叫翻单背
2: 哦，是吧？但是呢，这两天最好不要玩啊，玩了别人怪你。
1: 是吗？
2: 因为小时候一直有一个传说、迷信说法、说玩那个容易下雨啊。这两天镇江的雨水还是比较多的，根据天气预报。
1: 我只听说过小狗卡厕所要下雨。
2: 小狗卡厕所是什么？
1: 就是两只小狗一块卡厕所的，类似于这种说法。
2: 抢厕所？
1: 对
2: 啊。正好跟各位说一下天气啊，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镇江都有雨。
1: 你不要说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你说连着四天。
2: 就本周工作日都是有雨，但是周末的时候，根据天气预报来看，天气就很不错，是可以出去玩一玩。
1: 哎呀，这不错啊，可以期待一下了。有雨就在工作日给它下掉得了。
2: 哎，
1: 是
2: 这样的啊。
1: 好了，今天的刚才讲完那个旅游，忘了说一下，如果大家想要那个行程表的话，想要报名的话，添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啊，
2: 183-4481-1963。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2: 拜拜，
1: 拜拜。

0: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0: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世界气象台的消息，本周正向天气以阴雨天气为主，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22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6度左右。23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6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要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元气食堂》。这本书呢，是一本美食随笔集，但是呢，并不是复杂的菜谱，而是充满元气的日常饮食。一碗热汤面，一份蛋炒饭，一盘清爽的凉拌菜，还有各种时令小吃，让你看到那些藏在美食里的小确幸。家人的温暖，朋友的相聚，每一道菜都充满了治愈的力量。元气满满的生活真的可以从一顿饭开始，那些简单的家常菜，没有华丽的外表，却能够填饱肚子，也能够抚慰人心。这本书中充满了生活气息，读着读着，你会忍不住走进厨房，也想要为自己来做一顿元气满满的饭菜。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的音乐旅程，我想和你一起去探访一个低调的女歌手，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她的名字。其实在准备这期节目之前呢，我对她的印象和很多人一样，也只停留在那首《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等当我一张张专辑听下来，一点点去翻她的故事，我才发现这个女人不应该被遗忘被埋没。她不是那种光芒万丈的明星，但她有一种能力，只要她一开口，你会安静下来，想听她把故事讲完。岁月流声，重遇老歌手，今天我们一起听刘雅莉《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某一天偶然听到一首老歌，甚至只是一个前奏，然后整个人就被拉回到了某个特定的年代，好像连空气的味道都变了。刚刚的这首歌，前奏悠悠的萨克斯风，总会让我想起曾经丽花皇宫里那绚烂的灯光。这是刘雅丽的成名作《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每次听到，不知道为什么总会让我觉得，有些故事虽然结束了，但是灯光还亮着，有些人还在那里。这首歌背后其实是一个普通女孩一路闯荡的故事。刘雅丽没有什么显赫的家世背景，就凭着一股子灵气，她考进了香港演艺学院，后来加入了香港话剧团，踏踏实实的演戏。1992年，她遇到了那个改变她一生的角色，音乐剧《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当中的姚小蝶。这个角色让她拿下了香港舞台剧奖最佳女主角，也让她成为了当时剧坛最被看好的新人。而两年之后，这部戏被改编成电影，她也顺理成章地在大荧幕上重新演绎了一遍姚小蝶，还凭借这个角色拿下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说到这部电影，其中还有另外一首歌，也是很多人所熟悉的，叫《你你你》，为了爱情。

这是刘雅丽带来的《你你你为了爱情》。如果说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是深情，那么刚刚这首歌就是洒脱。他唱的不是什么山盟海誓，而是一种开心就留下来，伤心就走的痛快。我时常在想，究竟有几个人真的能够做到这么干脆呢？不过至少在那三四分钟里，或许我们可以学着去放下点什么。电影《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走红之后，刘雅丽从话剧团出来，签了唱片公司。1995年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戏迷情迷》，也算是正式成为歌手了。我一直觉得演员来唱歌和纯粹的歌手味道是不一样的。有些演员唱歌啊，心里有画面，他不仅是在想这句我该怎么唱才好听，而是想着这句话、这句歌词背后是什么样的表情，应该是什么样的眼神。刘雅丽就是这样的，她的声音里有一种沙沙的质感，不是那种我们传统意义上非常完美的嗓音，但就是非常的真实。听她的歌，我总觉得很安稳，好像她就坐在我对面，跟我讲一些关于生活里的那些细碎的温暖和遗憾。我们继续来听到刘雅丽1995年个人首张专辑当中的这首《人间有情》。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在这个习惯遗忘的时代当中，还能有机会通过这样的方式重新认识一些被时间尘封的歌手。岁月流声，重遇老歌手，今天我们听刘雅莉。每次聊到刘雅莉，都会有一个绕不开的转折。她事业最好的时候，20多岁，刚刚拿了金像奖，所有人都觉得她要起飞了。结果他做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决定，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他的真命天子，然后就闪婚了，跟着丈夫去了美国，从娱乐圈彻底消失。我有时候会想，他后悔过吗？那个舞台，那些掌声，说放下就放下，得需要多大的勇气，或者说要多深的爱才可以。后来我听到他的《爱在别离中》，突然觉得可能这就是答案吧。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离别，反而是轻轻的、慢慢的，像是在说服自己，也像是在和过去好好道别。而这种克制就很动人。真正的伤心不一定是大哭大闹，有时候就是一个人安安静静地把话说完，然后转身离开。来听这首《爱在别离中》。

爱在别离中来自于刘雅丽。或许当年她离开热爱的舞台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不舍吧。从那个在丽花皇宫里唱歌的姚小蝶，到为爱远走他乡的刘雅丽，也有些感慨，这些歌有些我听了好多年，但直到认认真真去了解唱歌的这个人之后，才萌生出了一些以前没有的感受。好的歌手大概就是这样吧，他们的歌声会随着你人生阅历的增长，慢慢显露出不同的层次。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刘雅丽的《紫色的星辰》。经常会有人问，什么样的歌手值得被记住呢？是那些唱片销量最高的吗？是那些拿奖最多的吗？好像都不完全是。我觉得真正留下来的，往往是那些用声音在你生命里刻下过某个瞬间的人。刘雅丽大概就是这样的歌手，她像那颗紫色的星辰，不属于最耀眼的那一群，但有自己的颜色，自己的轨迹。他来过，亮过，然后安安静静地隐没在夜空当中。来听这首《紫色的星辰》。你可知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

0: 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哎，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3: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4: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3: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4: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3: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5: 张爷爷好。
3: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5: 五点就放学了呀。
3: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6: 爸，爸，
3: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6: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7: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8: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7: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8: 回忆往昔，
7: 重温经典，
8: 岁月流声，
7: 感受光阴之美。
9: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周浩。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很多人可能有些陌生的名字，刘雅莉。

0: 一个无依的晚上，来自于刘雅丽。这首歌收录在她1995年的首张个人专辑《戏迷情迷》当中。她写的不是那种痛彻心扉的孤独，而是城市里最寻常的每天都会发生的孤单。一个人坐在窗前，看着楼下的车流，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
1: 梦马在旋转，脆脆。
0: 刘雅丽的声音里有一种让人安心的东西，她不劝你不要难过，她就是陪着你安安静静地待上一会儿，这种陪伴比任何安慰的话都有力量。就像有人说的，刘雅丽的歌声很特别，是那种带着一点点忧伤但又很从容的美。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预感》。

如果说刚刚一个无依的晚上说的是孤独，而这首预感说的就是悸动。1996年，刘雅丽发行了自己的第二张个人专辑《预感》，这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写的是爱情还没有来，但你隐隐约约觉得它好像就要来了那种心情。我很喜欢歌曲当中前奏里的钢琴，滴滴答答的，像深夜当中的时钟在走，好像是我们的心跳。你明知道什么都还没有发生，但就是忍不住紧张、期待，又怕期待落空。刘雅丽把这种患得患失唱得十分的传神，没有一丝用力的过猛，但每个字都落在我们的心尖上。听完你会发现，从第一张专辑到第二张专辑，她唱得更稳了，也更内敛了。她不需要再证明些什么，就是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把她想讲的故事唱给你听。

0: 这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作品，因你真正活过。各位，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人，他不是陪你享福的，而是在你最狼狈最不堪的时候拉了你一把。可能平时你不太会想起他，但一到某些时刻，你突然就会特别感激，觉得这辈子能够遇到他可真好啊。
1: 心事心底有许多，
0: 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刘雅丽没有用任何技巧去炫耀，就是平平实实地把这几句话说出来，但恰恰是这种朴实让人听了会感觉鼻子发酸。我觉得这大概就是她最厉害的地方，她从来不是在表演一首歌，而是真的用心在去唱。听完深情的告白之后，我们再来听一首温暖的祝福，愿你高飞。

0: 很奇怪，同样的歌词从他嘴里唱出来就很有说服力，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放下一切重新开始的人吧。他经历过巅峰，也做过旁人看不懂的选择，所以当他唱愿你高飞的时候，你知道他是真的懂那种想要重新出发的心情。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刘雅丽翻唱的一首作品《风继续吹》。翻唱经典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尤其是翻唱张国荣这样的歌手，原版已经刻在太多人的记忆当中了，但是刘雅丽的版本很有特色，没有去模仿张国荣那种极致的深情，而是用一种过来人的口吻轻轻地把这首歌重新讲了一遍。如果说张国荣的原版是站在风里不愿松手的少年，那刘雅丽的版本就是一个回望来路终于能笑一笑的大人。来听风继续吹。
1: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风堆，

0: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市气象台的消息，本周镇江天气以阴雨天气为主，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22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6度左右。23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6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胡彦斌生死未定。
1: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都是光阴。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Bone.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

0: 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从小就活在一套清晰的判别体系里，考试分数、工作职位、收入水平，好像人生就是一场赛跑，只有冲到最前面才算赢。但是越长大越发现，事情从来没有这么简单。很多人都听过那首 We are the champion， 体育赛事的颁奖礼，年终庆典的舞台上总被当作胜利的赞歌，但很少有人留意这首歌写的从来不是胜利者的耀武扬威，而是一个人捧过无数次、摔过无数次、吃过无数次苦的之后依然站在这里的倔强。 Queen 的 We are the champion。

这是 Queen We Are The Champions。 很多人对于成功的想象是站在聚光灯下被掌声和欢呼声包围，但很少有人问一句，站在那束光里的人真的快乐吗？上世纪60年代的披头士乐队大概是全世界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人。1965年，披头士狂潮席卷全球，4个利物浦男孩成了地球上最出名的年轻人，专辑、电影、巡演日程排得密不透风，他们被人群推着向前走，连停下来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就在这一年，约翰列侬写下了 Help， 旋律听上去明快活泼，内核却是一句藏在喧嚣里的呼救。后来他回忆说，那几年自己像被困在一个金色的牢笼里，表面拥有全世界，内心却充满着恐慌与无助。这是披头士的 Help。

只是披头士乐队藏在盛名背后的呼救 Help。如果说成名带来的疲惫还能承受，那成功之后的疏离往往让人更感到无力。当你站得越来越高，身边的人会越来越少，有些是走散了，有些是留在了原地。1975年，平克·弗洛伊德发表《Wish You Were Here》，此时的他们已经凭借《月之阴暗面》登上了事业的顶峰，唱片卖了几千万张，成为了前卫摇滚界的神话。但是这张专辑的主题却是想念和失落，他献给音乐的创始人 Cindy Barrett 那个最早带大家玩音乐的天才。在乐队成名前夕，因为精神问题离队，从此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他站在所有人都羡慕的顶峰，心里念的却是那个没能一起走到这里的人。这是 Pink Floyd Wish You Were Here。

0: 这是来自 Pink Floyd Wish You Were Here。 有登顶就有跌落，有多风光的成功就有可能有多惨烈的失败，而很多时候把人推下神坛的恰恰是当初把人捧上去的同一只手。1972年， David Bowie 推出概念专辑 Ziggy Stardust 后，虚构了一个摇滚明星的一生，从默默无闻的歌手到被万众膜拜的偶像，最终在巅峰时刻自我毁灭。专辑收尾的那首歌叫 Rock'n'Roll Suicide， 就是整个故事的终章。 David Bowie 写这个故事不是凭空想象，当时的摇滚工业正在经历造神运动，媒体和观众把年轻的歌手捧上神坛，有迫不及待的等着看他们坠落。失败从来不是突然降临的，从你被定义为成功范本的那一刻起，堕落的剧本已经写好。这是 David Bowie 的 Rock'n'Roll Suicide。
1: Puts it in your mouth, you pull on your finger, then another finger, then a cigarette. The water wall is calling, it lingers, then you forget. Oh, oh, oh, oh, you're a rock and roll suicide. You're too old to lose it.Too young to choose it.

这是来自 David Bowie Rocking Roll Suicide。 刚才我们说的都是站在舞台中央的人，他们拥有过鲜花和掌声，也经历过跌落谷底，但世上绝大多数的失败其实都没那么戏剧化，不是从高处摔下的巨响，而是安静的日常的不被看见的自我否定。1993年 Radiohead 发表首支单曲 Creep， 当时乐队的几个年轻人刚从大学毕业，没什么名气，对自己充满不确定，而这首歌讲的就是那种深入骨髓的局外人感受，站在人群里觉得自己格格不入，不够好，不配被喜欢。我们来听这首属于所有普通人的挫败的独白， Radiohead Creep。

这是来自 Radiohead Creep。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美国经济进入停滞期，传统工业衰退，大批工厂倒闭，很多小镇青年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年轻时 憧憬的未来在现实面前碎得一干二净。1980年，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在专辑《河流》当中就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他没有写英雄，没有写传奇，他写的是一个普通的男孩，十几岁恋爱，二十出头结婚，接着失业，在生活里慢慢下沉，没有戏剧化的冲突，只有日复一日的挣扎。我们谈论成功与失败的时候，总喜欢讲个人奋斗的意义，却常忽略一个事实，很多人的人生走向从来不是自己决定的，时代的一粒灰落在每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这是属于普通人的生活常识。 That's Bruce Springsteen, The River.

0: 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 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喂，囊妹啊。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2: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 先听好消息吧。
2: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 嗯，不错。
2: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 什么？
2: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 还好还好。
2: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 啊？
2: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 哦。
2: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 关键时刻掉链子。
2: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2: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上正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继续来听那些关于失败和成功的歌。2002年，70岁的 Johnny Cash 翻唱了九寸钉乐队的《Hurt》。在此之前，他的人生已经起落过好几轮，年少成名，然后破产，事业跌入低谷，再慢慢重新站起来。70岁的他，嗓音已经沙哑粗糙，没有年轻时的爆发力，却多了沉甸甸的阅历。这是来自 Johnny Cash。

0: away。
1: 这是 Johnny Cash 翻唱的 Hurt。 1992年 REM 乐队发表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 Everybody Hurts， 是特意献给处在低谷当中的年轻人。当时美国青年的抑郁和自杀率上升，很多人在挫败感里孤独无援，觉得全世界只有自己这么着糟糕。乐队想用这首歌说一句，你不是一个人，每个人都会有难过的时候，都会有觉得自己失败透顶的时候，很正常。这是来自 REM， Everybody Hurts。

这是来自 REM Everybody Hurts。 1969年26岁的 Johnny Mitchell 写下 Both Side Now， 他从加拿大的小镇走出来，当过画家，唱过民谣，经历过几段感情，也看过了乐坛的人情冷暖。他在歌里写云，写爱，写人生，说自己从两边都看过，可到头来其实根本看不懂。年轻的时候以为成功就是拥有更多，但后来发现得到的同时也在失去。以为失败就是一无所有，但跌到谷底的时候反而看清了许多的真相。成功、得失、苦乐从来都不是对立的两面，他们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侧面。真正的成熟就是不再用简单的对错输赢去评判人生，而是接受它的复杂和完整。是来自 Johnny Mitchell Both Side Now。

这是来自 Johnny Mitchell Both Side Now。 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个叫成功的终点，以为到了那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从此幸福，但走着走着会发现人生没有那样的一个终点。当年 U2 凭借 The Joshua Tree 专辑登上全球摇滚之巅，成为了8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乐队之一。专辑里的有一首传唱度最广的作品，唱的不是胜利，而是寻找，他们唱信仰、渴望，有一次次的出发，唱一次次的落空。主唱 Bono 说，他这一辈子其实一直都在路上，你以为找到了答案可以往前走几步，但又会有新的疑问。它不是一个可以抵达的地方，是你走路时吹过的风，抬头看见的光，还是愿意继续走下去的热情。是来自 YouTube 永远在路上的 I still haven't found what I'm looking for。

就是来自 YouTube I still haven't found what I'm looking for。 我们慢慢发现成功和失败从来不是泾渭分明的两件事，他们常常缠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以为抓住了成功，转头就可能是一场空，以为跌入了谷底，也许转角就是新的开始。当年神韵乐队 The Verve 推出 Better Bitter Sweet Smoothie，这首歌一发行就火遍全球，拿奖无数，成为了英伦摇滚的传世经典。但讽刺的是，因为采样版权的纠纷，这首歌的所有收益后来都判给了滚石乐队，而主唱一分钱版税都拿不到。他写这首歌的时候想表达的本身就是人生的苦乐参半，成功与失败总是交织在一起，而这首歌本身的命运也恰好成为了他最好的注解。是来自 Verve Bittersweet Smoothie， 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再见。

0: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市气象台的消息，本周镇江天气以阴雨天气为主，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22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6度左右。23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6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山。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5: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呢，我们要走进一位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的不老名月——苏东坡。苏东坡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场宏大的审美教育，无论遭遇什么，他总是能够在绝境当中生出诗意。黄州城外，他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把生命的跌宕揉进江涛。成天似的月色里，他漫步吟出何月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折耳，将被贬的诗意酿成了一场清欢。他的伟大从来不是从未跌倒，而是每一次跌倒之后捧起的不是尘土，而是星辰。岭南荒蛮，他笑叹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雨夜归途，他竹杖芒鞋轻胜马，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把人生的风雨走成了坦途。这一份旷达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能够用炉火纯青一锅肉，用笔墨蘸一江月，笑着说出滋由奇绝冠平生。他让所有的颠沛流离的灵魂懂得，真正的诗意从来不在风平浪静里，而在风雨来时，我们依然能够吟出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从容。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你们来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解锁一座特别有魅力的城市啊！
2: 哎，就是那种早茶能够从清晨吃到中午，糖水开遍了大街小巷，然后呢，空气当中都飘着烟火气的城市，它就是广州。
3: 是，其实昨天晚上我做攻略的时候就看到，广州人啊，据说他们打招呼的时候呢，不像我们这边会说早上好呀，你吃了吗？他们要说另外四个字叫做
2: 大喊饮茶。
3: 哎呦，你这个粤语还挺标准，
2: 特意学了一下。
3: 那我就想问你，德贤饮茶到底是约你喝茶呢，还是约你吃饭呢？
2: 哎，这你就不懂了吧？这正是我们今天开场小游戏的关键啊！就是粤式暗语猜猜猜。这个规则非常简单，就我们俩会说出几句其实也不算很地道的粤语，镇江版的粤语，大家来猜一猜意思哈。
3: 好，第一句我来跟你学一下。大喊饮茶，我猜他意思就是有空咱们一起喝茶，对不对？
2: 没错，就是得闲嘛，对不对？有闲呢，有空闲的时候，对吧？我们就可以一起聚一聚。
3: 对。
2: 那其实呢，查攻略的时候就发现啊，这句话在广州不只是喝茶，其实呢还有空聚一聚的意思，也就是超接地气的一种问候的方式。
3: 还有这个意思。那第二句，那喜乐来出吧，难度升级，来出个题。
2: 好，这一句听好了，叫湿湿碎啦，
3: 湿湿碎哦，湿湿的，不是，我跟你说，这不是天气潮湿，很多人都说是不是天气太潮了，但是要告诉大家，它是小意思的意思，比如说喜乐叫我帮了忙，我就对你说洒洒水啦，就
2: 洒洒水啦，
3: 哎，对，
2: 这个、其实
3: 不算什么啦，
2: 我们平时也会说哈，
3: 是是。
2: 然后呢，还有一些啊，就是很多的这个地道的方言，反正很多人都会觉得粤语很好听嘛，因为大家平时听粤语歌听的也不少，
3: 对，
2: 会发现他们的表达方式跟我们不一样哈。当然，广州呢不只是有美食和夜景。那些骑楼老街啊，彩色的满洲窗啊，还有拍照啊，都是非常好看的地方。不过呢，作为外地人，我真的是分不清当地有一个叫做肠粉
3: 哦，
2: 还有一个叫沙河粉，
3: 听起来都是粉，对吧？
2: 你们能分清吗？
3: 哎，暂时分不清。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会带着大家一起带着这些疑问去逛一逛西关老街，去吃一下地道的小吃。
2: 是的，我们今天要奔赴的城市就是坐落在珠江之畔，也是千年商都的活力羊城广州。说到广州的人文根脉呢，底蕴深厚，它有2200多年的建城史，古代呢叫它番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
3: 对的。
2: 那当年呢，这个商船满载着丝绸啊、瓷器啊，从这里出发驶向南海诸国。如今呢，走在广州的街头，还能够从那种老建筑里面窥见当年的商贸繁华。
3: 是的，而且广州呢还是一座兼容并蓄的城市，岭南文化在这里生根发芽，又吸收了很多海外文化的养分。我们就来说一说北京路的步行街地下就藏着唐宋元明清五朝的古道的遗址，但是地上呢是那种车水马龙的商业街，踩在青石板路上呢，就像穿越了千年的时光隧道啊。
2: 包括像陈家祠啊，也是被誉为叫岭南建筑艺术的明珠，砖雕、石雕、木雕、灰雕，还有陶塑，还有铜铁铸和彩绘，七种工艺齐聚一堂啊，每一处的雕刻都藏着吉祥寓意，简直是一座民间工艺的宝库了。
3: 对，有一些小伙伴就会说自己特别喜欢广州的城市与生俱来的这种气质，比如说在清晨的茶楼当中啊，老人家一边喝早茶一边听粤剧，还有老巷子当中摊主们摆开的小摊，那种吆喝声此起彼伏的，这种古今交融的感觉呢，真的是太有味道了。说到广州的烟火气息呢，总忍不住想起草蜢的那首歌《半点心》，粤语当中啊就裹着老街的温柔，就像漫步在西关的骑楼下，风里啊都会带着甜丝丝的味道。
4: 我说

0: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今天我们聊一聊广州，接下来啊就必须要直奔咱们的主题吃。喜乐，我就问你，第一次吃广州美食最惊艳的是哪一道菜？
2: 大喊绵茶当然是
1: 早茶
2: 一定要吃什么呢？叫做哈饺。
1: 哦，略一削削的听懂了，
2: 虾饺啊，然后呢，谁能够拒绝这个一盅两件的快乐啊？
1: 是是是，
2: 虾饺皇它那个皮薄如纸，里面就是那种虾仁，你要是遇上那种特别牛的商家，它里面能塞好几个完整的虾仁，
1: 满满都是虾仁，只见虾仁不见肉那种。
2: 对，一咬开真的很满足。然后烧麦顶部的那个肉糜呢，又是非常紧实入味的，一口一个非常满足啊。包括像凤爪、
1: 凤爪。
2: 哎，好像也不是这么念，就是炖的非常软糯脱骨，酱汁浓郁的。
1: 对，其实这几样东西你别瞧它只是一道小吃，但其实它是广州人的生活仪式感。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早茶的精髓不在于吃，而在于慢下来那种节奏，享受一下时光。所以这个老广们就可以从早上9点钟一直坐到中午的时候，喝喝茶、聊聊天啊，看看报纸啊，刷刷手机啊，特别的舒服。而且吃过广州早茶的小伙伴都知道，它的种类真的很多，就像刚才喜乐说呀，会一个小车子推过来，对吧？然后你说这个不要，上海都要。还有包括像什么流沙包啊、叉烧包啊、糯米鸡啊、艇仔粥啊。每一样都值得一试，每一样都非常的好吃。
2: 叉烧包，茄子排骨，
1: 糯米鸡，
2: 这有点镇江话了。那除了早茶之外呢，广州的街头小吃也是不能错过的。比如说萝卜牛杂，
1: 是，
2: 哎，在锅里面咕嘟咕嘟冒热气，真的很好吃。它那个萝卜我以前问过，他说是放在就是带点糖的那个糖水里面泡过，所以它那个萝卜又软烂，然后又不像我们小时候讨厌吃的那个萝卜味那么重。
1: 对对，吃起来特别的
2: 甜，
1: 入口即溶。
2: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撒上那个蒜蓉辣椒酱，软糯入味。
1: 所以不用担心它口味不够重。
2: 是的，还有呢，就是布拉肠，也是那种比较晶莹爽滑的感觉，淋上秘制的酱油，

0: 然后还有包括像双皮奶，他们也是那种奶香浓郁的，口感很嫩滑的，甜度刚刚好的，哎，反正所有的东西吃完之后都会让你由内而外的舒畅。
1: 我发现广州这座城市的美食就是咸甜永动机，
0: 对，
1: 所以可以一直吃下去。还有一样东西不得不提，就是烧腊啊，脆皮烧鹅，皮特别脆，肉又很嫩，蘸上酸梅酱。其实我们现在身边有很多小伙伴也习惯用烧腊去蘸酸梅酱了，因为它很解腻又很提鲜。还有白切鸡。皮爽肉滑，搭配另外一种酱就是葱姜酱、味道呢就比较的鲜美了、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划几个关于美食的小贴士了。第一个呢，就是吃早茶不要赶早高峰，不是上班、咱们可以放到晚一点，睡个懒觉，10点钟左右去就不用排队了。第二呢，就街头小吃咱们还是得认准咱们的老字号的一些摊位，比如说上下九步行街的、陈天记鱼皮也是让人赞不绝口的。
0: 对，第三呢，就是刚刚说到的烧腊要吃现切的、真空包装的口感就会差很多了。第四呢，就是广州菜是偏清淡的，不吃清淡的朋友呢就可以让老板加一些辣椒酱啦。
1: 嗯，是的，这个做这个节目真受罪啊，因为必须要一直咽口水、
0: 口水流下来、
1: 而且广州的美食我们都知道还是比较平价的，实打实的烟火气息。咱们呢去到广州也不用去特意的找一些什么网红店啊什么来打卡，随便钻进一条老街当中的老店就可以吃到最地道的味道，这就是广州的魅力了。
0: 是的，那么来广州、怎么能不听粤语歌呢？一口靓汤，一曲粤语旋律，才是打开广州的正确方式。接下来这一首来自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

0: 听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美食吃爽了，就得解锁一下广州的特色玩法了。我要来问一下亚楠，你觉得这个广州最不能错过的经典打卡地是哪几个？
2: 你知道吗，羊城有特别有名的八景，那八景当中首推广州塔，昵称小蛮腰，
1: 是
2: 它的造型很独特，是那种扭转的造型，很吸睛，而且呢登上塔顶的这个摩天轮还可以俯瞰整个广州城的美景，尤其晚上的时候这个灯光亮起来了，塔身是五彩斑斓的黑啊，各种各样的颜色就和珠江新城的高楼大厦交辉相映，夜景也是超级棒。然后呢就是沙面岛，这个地方曾经是英法租界，所以它的建筑就很有特色，是那种欧式的，比如说巴洛克式的廊柱，哥特式的尖顶，还有小花园当中的喷泉。你走在这个小岛上面，就像置身于欧洲的一个小镇上面，也是特别适合大家啊去拍拍照的。
1: 哎，不愧是文艺男孩，我呢就贪玩一些，我比较喜欢长隆野生动物世界，
2: 对对对，
1: 就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各种的这个珍稀的动物啊，看这个熊猫三胞胎啊，看长颈鹿散步啊，还有精彩的各种的动物表演啊，
2: 是，
1: 所以呢也是建议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个小朋友的，大人小孩都能够在这里玩得很尽兴，包括像珠江夜游，坐着游船吹着江风欣赏一下两岸的夜景，广州塔，还有刚刚说到的猎德大桥啊，包括星海音乐厅也是能够一一的掠过，那种浪漫的感觉谁懂啊。
2: 对，这个夜游是一定不要错过的。除了刚才推荐的这些经典款的景点呢，再给大家推荐几个小众玩法，大家可以避开人潮，体验也会更加的地道。第一个呢叫做永庆坊，这里呢是老广州的西关风情街区，骑楼老街被改造得特别的文艺又复古，而且还有一些年轻人喜欢的网红店啊、手作馆啊、非遗体验馆啊，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还能够看到粤剧的表演。那如果大家逛累了的话呢，就可以在咖啡馆当中歇一歇。第二个地方叫做东山口，这里呢就有很多民国时期的洋楼别墅，红砖外墙搭配绿色的植物，文艺气息满满，也是年轻人一生要拍出片的这个年轻人的拍照圣地啊。还有街边有一些买手店、古着店、二手店都值得一逛了。
1: 就刚刚你说的时候，脑海中展现了一个画面，
2: 什么
1: 花样年华，
2: 是不是
1: 有这种感觉，
2: 特别有老广东的腔调。
1: 对，再给大家补一个玩法贴士啊，就是广州塔的门票呢其实是建议提前在网上买的，要比现场要便宜很多，这也是我最近出去玩发现的，就其实很多的景点你提前买能便宜不少，甚至打对折哈。然后呢沙面岛的话呢是建议大家下午去，傍晚的阳光洒在这个欧式的建筑上面，氛围感特别的好，
2: 是
1: 啊。还有像永庆坊刚刚说到的东山口啊，他们是离得不远的，大家其实提前可以在那个地图上看一看，他们就可以安排在同一天去逛了，
2: 一天搞定啊。
1: 对，而像我刚刚说到的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呢，就建议早点去，一定要避开人流了，而且呢还能够看这个小动物们晨间活动的样子哈。那逛累了我们就可以找一个糖水铺，点上一碗绿豆沙或者是龟苓膏，真的是舒服极了。就我觉得在广州旅行总是会充满满满的期待，
2: 对，
1: 你总是可以期待说我玩这一趴之后就可以吃到一样好吃的。
2: 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粤语歌也是无处不在，成为很多人的心头特别喜欢的音乐风格了。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阿黎月所带来这首经典老歌《偏偏喜欢你》。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作为韩国的经典潮牌 MLB 的包呢，在官网或者是专柜的价格几乎啊都要1000块钱左右，很少呢会有优惠。今天我们很不容易啊，从品牌方要来的全网秒杀价只要299元起，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呢还能够再减5元，前20名下单的我们再送棒球帽一顶。这款棒球帽呢，官网单买呢还要269元，今天咱们免费送，买两个三个再享折上折，到手呢价格更加的划算。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 MLB 的经典复古老花包，价格直降，只要299元起，每款限量100只，售完不补货。大家呢可以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123，回复123来抢购下单。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2: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1: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2: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6: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5: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7: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8: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7: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9: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0: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9: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1: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0: 从北国飘雪到南海逐浪，时光走远，美好长存，邂逅唐风宋韵，感受每一片茶叶的灵气馥郁，领略古典之美，享受每一份花果的自然甜香。美丽中国，美好生活，喜行千里路，向美好生活出发。好啦，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喜行千里路。逛完了景点，吃遍了美食，咱们来挖一下广州的特别之处啊！就这座城市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气质，能让人来了就不想走啊？
12: 对，我来先说啊，我觉得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烟火气息，但是呢又很时髦很摩登，有一种反差萌，对不对？你看一边就是骑楼老街当中的糖水铺还有肠粉摊儿啊，然后呢街坊邻居是用粤语唠家常，充满生活气息，但是你想珠江新城那边摩天大楼，还有包括像广州国际金融中心、富力中心、直插云霄、写字楼里的白领步履匆匆啊，可以说是非常有大都市的感觉了。所以啊，就像刚才我说的那样，那种反差感，那种碰撞感，就会让广州充满了独特的魅力。
9: 嗯，就像我们经常看的一些广东的电影当中，你会发现打楼穿的都是夹脚拖。
12: 哎，对对对，
9: 是不是就
12: 特别的气哦？
9: 反差美啊！而且呢，这个广州还有个特别之处就是包容。哎，作为一座移民城市呢，这里汇聚了五湖四海的人，不管你说什么样的方言，不管你来自哪里，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就像广州的美食，既有本地的粤式佳肴。

0: 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菜系，甚至呢还有异国料理，在这里呢你能够吃到全世界的味道。
1: 对，你刚才说到了广州的一些影视剧作品，其实我觉得在那些作品当中我们感受到了广东人广州人他们也有一种特点，就是特别的脚踏实地，特别的务实，而且也很乐观，他们不讲排场、比较注重实际，而且呢他们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可能都能笑着面对，不要紧啊，做人开心最要紧、对不对，最重要是开心，就讲出了广东人的广州人的生活态度、而且广州的非遗文化也很鲜活，包括像粤剧、醒狮、广彩瓷的烧制技以及广东的绣品，这些呢非遗项目不仅是躺在博物馆当中，而且更会走进商场，走进校园，走进社区当中，被更多的人喜爱和看见了。
0: 是的，我发现这个广州还有一个很可爱的点啊，就是对美食的执着嘛，就为了一口好吃的，我们经常听到老广们可以穿越大半个城市，他们对于食材的要求特别的高，讲究叫做不食不食。
1: 对，
0: 这个跟我们江苏人其实很像，对吧、
1: 对，
0: 不到这个时令不吃这个东西，到这个时令就炖了去。
1: 对，要吃新鲜的
0: 丝瓜汤、丝菇烧肉
1: 丝瓜节，
0: 对，就什么季节吃什么菜啊，一点都不含糊、那这种对于美食的热爱呢，也是折射出了广州人对于生活的热爱。
1: 是的，总结下来啊，这个广州的特别之处就藏在它的老街里、高楼里、美食里，藏在广州人的笑容当中啊，可以说不张扬不浮躁，也是用比较包容的姿态呢去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旅人，所以这种感觉、真的是很难得。好，这首歌曲我想也能够体现非常地道的广州人的心态，来自于徐小凤《顺流》。

0: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喜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自去见山。
1: 从骑楼老街的早茶，再到珠江新城的霓虹，再到陈家祠的雕梁画栋，再到沙面岛的欧陆风情，我想啊，广州的每一面都藏着让人着迷的理由。
2: 是的，一口虾饺配上一曲粤语金曲、一趟漫步偶遇，一段老城故事，这座城市的烟火和浪漫呢，总是要亲身到过才会懂。
1: 我们的本期喜行千里路的广州之行呢，就用一首《不浪漫罪名》来画上句点。虽然广州我觉得它真的是相当浪漫。
2: 是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喜乐，
1: 我是亚楠，
2: 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拜 拜,
2: 拜, 拜。
3: 没有花

读完史铁生，想去地坛公园走走；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看看；读完沈从文，想去凤凰和边城；读完马洛伊，想去多瑙河畔；读完迟子建，想去额尔古纳。旅行的初心有很多，旅行的意义也很丰富。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您正在收听的是《喜行千里路》。

0: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寻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6: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7: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市气象台的消息，本周镇江天气以阴雨天气为主，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22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6度左右。23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6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8: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9: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要给你推荐的是徐冰的《我的真文字》，这本书是当代艺术家徐冰的艺术随笔集。他回顾了自己几十年的艺术创作经历，从天书到地书，从烟草计划到凤凰，每一件作品的诞生都充满了奇思妙想和深刻的思考。他打破了文字和艺术的边界，用独特的方式探讨语言、文化和社会的关系。说到底，徐冰

徐冰的文字坦诚率真，这本书会让你走进当代艺术的世界，看懂艺术背后的温度和深度。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我们这一生总在和情绪相处，会执着，会遗憾，会纠结，会自愈，那些说不出口的心事，放不下的执念，悄悄释怀的过往，其实都藏在一首首的旋律里。情歌从来都不只是讲爱情，更多的是讲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心与软肋。今天的这一个小时，不用追赶时间，不用强迫释怀，就让舒缓的旋律接住所有的情绪，陪我们慢慢和自己和过往温柔和解。话不多说，第一首歌曲送给所有偶尔感情用事，始终真诚生活的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凌演唱的感情用事。

听完这首感情用事，真的特别的有共鸣。这首歌也是王心凌继《大眠》之后的又一首极具治愈力量的抒情佳作，由金牌创作搭档量身打造，没有刻意煽情的苦情桥段，只有成年人最清醒的情感独白。整首歌以温柔的钢琴旋律铺底，王心凌细腻通透的声线把成年人的感情观唱得格外的通透。我们这一生好像都在学着理性处事，但偶尔的感情用事从来不是幼稚，而是我们保留的最后一份真诚。不用为自己的真心感到遗憾，认真心动，认真投入，认真告别，都是生活最珍贵的模样。带着这份温柔，我们继续聆听下一首治愈旋律吧。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金志文演唱的《发芽》。

金志文的嗓音呢，永远自带故事感和治愈力量。这首《发芽》曲风温柔清新，编曲简约干净，轻柔的弦乐搭配舒缓节奏，褪去了所有厚重的情绪压迫感。这首歌想传递的内核特别的温柔，人生所有的低谷、迷茫、沉寂，都只是暂时的蛰伏，就像是冬天的种子，默默蓄力，终会在春日里悄悄地发芽。生活或许呢常会有失意，但希望永远不会缺席。那些熬过的难、扛过的苦，终会变成成长的养分。在情绪低落的时候，愿我们都能够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心怀微光，野蛮生长。接下来呢，一首氛围感满满的古风情歌，要带你沉浸式的感受红尘爱恨。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尹锡绵演唱的《三拜红尘凉》。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刚刚的三首歌，从真诚的情绪流露，到低谷的自愈生长，再到红尘的爱恨释然，层层递进，唱尽了人间烟火里的心事百态。人这一生，无非是动情、沉淀、释怀的过程。我们在红尘里奔波，心动、遗憾、成长，所有的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修行。接下来的旋律继续陪伴大家拆解藏在时光里的细碎心事，一起来听阿月月演唱的《画皮》。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阿月月演唱的《画皮》，古风编曲《大鸡游戏你》，古风乐器与流行旋律融合的也是恰到好处，氛围感直接拉满。《画皮》唱的从来都不是皮囊，而是人性与深情。世间最动人的从来也不是完美的外表，而是纯粹的真心。最难得的是历经世事，依然愿意真诚相待。很多感情看似轰轰烈烈，实则虚有其表，唯有真心能够抵岁月漫长。这首歌也是唱尽了爱恨纠葛的细腻与无奈。接下来呢，我们就换一种温柔的曲风，聆听藏在心底的未解谜题，为你送上来自李润琦演唱的《谜底》。

李润琪的创作呢，一直都是自带青春细腻的氛围感的。这首谜底的旋律很温柔，轻快的节奏里又藏着淡淡的遗憾。生活里很多故事，很多感情，其实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那些

错过的人，未解的遗憾，说不清的心动，都是人生藏着的谜底。我们不必执着于刨根问底，有一些留白，恰恰是故事最好的结局。接受不完美，接纳无答案，也是成年人的一种温柔嘛。继续来聆听下一首经典的抒情金曲吧，为你送上来自林俊杰演唱的《冻结》。

0: 谈，
1: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6: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7: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5: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7: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5: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6: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8: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5: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9: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旋律治愈心事，歌声温柔岁月。无论此刻你的心情是平静释然，或者是带着一点点小小的 emo， 都希望呢接下来的每一首歌曲都能够精准地治愈你的情绪，接住你的所有心事。下半场的歌声继续上线，延续温柔治愈的氛围，解锁更多藏在旋律里的人间百态。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演唱的《你听得》。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周董的一首老歌，你听得到，这首歌永远是治愈情绪的良药，旋律温柔轻快，编曲清新简约，没有复杂的编曲堆砌，仅凭温柔的旋律和唱腔就能够瞬间抚平人心的浮躁。年少的时候听这首歌只觉得旋律很好听，长大再听才会读懂歌词里面的温柔偏爱。真正的在意从来都不用刻意去言说，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温柔，默默的偏爱，不用言语你自然听得到。简单的旋律最长久的治愈。我们继续下一首歌曲，来自黄敬轩翻唱的《倔强》。

刚刚的两首歌曲，一首温柔藏偏爱，一首热血藏初心。生活呢，既要拥有温柔待人的柔软，也要保有不卑不亢的倔强。我们在感情里真诚，在生活里坚强，不妥协，不盲从，守住自己的初心与底线，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继续开启下一段的旋律时光吧，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杜轩达演唱的《消散对白》。

这首消散对白真的非常贴合成年人的感情常态，温柔伤感的流行曲风，低沉治愈的声线，唱尽了感情里渐行渐远的无奈。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很多关系的结束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争吵，而是慢慢变淡的沉默，是曾经无话不谈，最后只剩寥寥无几的消散对白。接受关系的渐行渐远，放过自己也是一种成长。带着这份释然，我们继续聆听下一首走心单曲吧，来自王秋实演唱的《下马》。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王秋实演唱的《下马》，这是一首非常有氛围感的治愈情歌，歌词的立意也很戳心，旋律舒缓又带着一丝洒脱。这首歌教会我们一个道理，感情里最体面的结局不是纠缠不休，而是及时下马，坦然离场。爱时全力以赴，散时潇洒祝福，不纠缠不内耗是成年人最高级的清醒。释怀过往，不负自己，便是圆满吧。继续听歌，为您送上仍然演唱的《疑心病》。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仍然演唱的《疑心病》，他的嗓音呢是自带故事氛围感的，清冷又深情，完美拿捏住了这首歌的情绪内核，唱出了很多人在感情里的软肋，因为在意所以敏感，因为害怕失去所以患得患失，感情里的猜忌、不安、试探都是太过于在乎的证明，但好的感情呢，从来都不用猜忌消耗彼此，真诚与笃定才是治愈所有疑心病的解药，珍惜笃定的偏爱，告别无端的内耗。今天节目一路走来，我们听过了遗憾，听过倔强，听过释怀，也听过成长。所有的情歌终究唱的是我们自己的人生，有纠结迷茫，有洒脱释然，有温柔偏爱，也会有体面离场。每一种情绪都值得被尊重，每一段经历呢，也都值得会去被珍藏。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要为你送上严仁中演唱的《想说》，感谢你的全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想对你说。

0: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世界气象台的消息，本周镇江天气以阴雨天气为主，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22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6度左右。23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6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传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无论你愿不愿意，日子就这样或热闹或寂寞或平常，一天天流淌着，生命便在这流水般的日子里远去。希望你能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愿你眼中总有光芒，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周杰伦的一首关于遗憾的情歌，说好的幸福呢？当心里问着这句话的时候，幸福早已经消失不见了。这是一首令人听了会想哭的歌，钢琴呜咽，大提琴低吟，唱分手的伤，爱情离开的惆怅，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都还记得。方文山以疑问句写爱情的不舍与后悔，只是所有的疑问都得不到对方的回答。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要怎么停呢？只剩下钢琴声代替了回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总有一天，你会回头看看那些经历过的人和事，当时再大的事儿，现在看来好像也不过如此。你甚至会觉得自己当时太小题大做，太幼稚，根本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也根本没有什么人是离不了的。可你也不得不承认，就是因为发生过的这些，才让你变成了现在这样的自己。我是小青，欢迎你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我们可以在感情的狂风暴雨中变得强硬，却难以回避平静之后的脆弱。这就是为什么张信哲的这首《回来》可以征服我们。歌词并不复杂，听听看好像也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伤别，但是我们却经不住张信哲轻声反复的那一句，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不对？他还要问谁？他还需要问谁呢？时间流逝了，我们回不去了，爱情消逝了，我们回不去，我们不接受这样的变迁，可是我们回不去了。阿哲的情歌不见血色，却是削人无形的温柔一刀，那样的杀伤力要在疼痛良久之后才会发现。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5: 来喽，
4: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5: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4: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5: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4: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5: 哎，删删删删。
6: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0: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可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刚才这首歌来自彭佳慧的《回味》，也许《回味》这首歌所表达的感情并不会为人称道，为了让他留在自己身边，去感受那短暂的温柔，去回味那片刻的温暖，女人对感情的态度如此软弱。可是这也是一种真实，爱一个人可以不去计较得失，可以不去考虑成败，当心中的依恋拧成了结，这时的感情又怎能用对错去衡量？正因为这样的真实，才令我们叹息这普天的痴男怨女，令我们追问这世间到底情为何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以前总是想留住身边的每一个人，后来发现，不管是从小玩到大的伙伴，还是新认识的朋友，其实你都不必强求。愿意在你最不堪时陪着你的，愿意和你一起挺过难关的，愿意泼冷水让你清醒的，你赶都赶不走。而那些天长地久说说而已的，你也根本不必留。愿意比什么都重要，也比什么都来得长久。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

我来唱一首歌，古老的那首歌，我轻轻地唱，你慢慢地和。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你我为了理想历尽了艰苦，我们曾经哭泣，也曾共同欢笑。但愿你还记得，永远的记得，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这首老歌讲述着人们追忆过去，感怀青春岁月，为理想而奋斗的历程。欢笑、流泪、幸福、痛苦，都曾是那些日子的点缀。毕竟人的一生只能经历一次青春岁月，那些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是闪亮的日子。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本台今天第一次播音到此结束，下午2点到5点为设备检修时间，我们5点第二次播音再见。

0: 欢迎收听。What time is it now? 欢迎收听。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下午五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最近不少市民有疑问，明明已经出梅，为何雨水还下个不停？据了解，其实这就是受切变线影响的一次强降雨过程。但是如果判定为再次入梅，也没那么简单。首个梅雨期结束后，再次出现持续多雨天气，十天中有六天出现降雨，且副高级线维持在北纬27度以南，才被算作二度梅。到黄梅则是在出现盛夏特征后，重新回归闷热潮湿的多雨期，并维持一段时间。未来十天，7月25号前多阵雨或雷雨天气，25号起天气转好。气温方面，受降水影响，25号之前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3摄氏度，25号起最高气温回升至34摄氏度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6摄氏度到31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4: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呢，聊一聊汉服当中的中华文字的妙趣。汉服的胸前部分呢，叫做襟，就是一字旁加一个禁止的禁。哎，那两个本不相识的男子，因为娶了同一家的姐妹，就如同汉服的两片衣襟相连，于是啊，就有了一个词儿诞生了，叫做连襟。另外呢，宽大飘逸的衣袖啊，叫做袂。哎，古人道别的时候啊，挥袖示意，便有了挥袂而别这个词。而两个人呢，手拉手上台表演，衣袖相连，于是呢，就有了连袂出演。还有一个呀，就是汉服的袖子，因为古人呢经常会在袖子里面缝一个暗袋，然后呢放一些小巧的物件啊，都是一些比较珍贵的钱财啊之类的，于是呢就有了袖珍这个词。所以这些藏在汉服里的文字呀，是服饰和文化的共鸣，更是千年汉字与生活的巧妙对话。今天你学会了吗？

0: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0: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2: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3: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4: 回来了。
5: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6: 快乐很满足，拜托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06，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
0: 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这是今天本台的第二次播音哈，非常感谢各位在这个时间准时守候在 FM96.3 的电波旁，陪伴在我们俩的下班路上，真的是倒反天罡，明明是我们陪伴在各位的下班路上，
1: 哎呀，我真的很羡慕各位这时候已经下班了呢，
0: 你是羡慕下班的朋友，我是羡慕很多学生朋友，
1: 是的，
0: 对，能有长达2个月的暑假哈，就是这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围城里的人羡慕围城外的人，而围城外的人羡慕围城里的人是一样的道理，我们现在是非常羡慕那些学生朋友拥有长达2个月的暑假，但是回想起我们学生时代的时候，又何尝不是羡慕那些已经工作了的人呢，那个时候觉得出社会啊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高大上的事情，证明自己呢能够完全主宰自己的生活，拥有绝对的经济控制权，对吧？但是后来呢，终于出了社会之后，我的最大的感悟就是，这个社会啊，能不出还是最好就别出了。就是别的不说，出社会之后你会发现，出来混到后来都是朋友，一个你都不方便骂。
1: 哎，你可以背后骂。
0: 你以为我背后骂人骂的还少了吗？
1: 哦、真的、啊，
0: 一个没少骂。
1: 出了社会之后呢，你看出去吃饭啊，混到最后啊，跟餐厅老板啊都会混成熟人，都不好意思说你家的菜肴真难吃，
0: 只好悄默声的匿名评价一下，说你家菜不好吃，
1: 是给个一星差评。
0: 出了社会之后，我不知道各位这些年在社会上打拼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哈？我本人出了社会之后，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我觉得自己跟学生时代的自己相比啊，脸皮变厚了。当然也是跟自己相比，我要是跟周老师比，我的脸皮还是薄的哈，特此说明。
1: 这个就不要拿我做比较了啊，你厚你自己厚就厚吧啊。
0: 就是以前吧，脸皮薄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遇到喜欢的人都不敢告诉对方。可是呢，出了社会之后就不一样了，出了社会之后再也遇不到喜欢的人了呢，看到每一个人都面目可憎。
1: 这就是你厚脸皮的后果啊。就是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啊，就出了社会呢，其实刚刚说了很多可能感觉不是负面的东西啊，但还是有很多好事发生的。
0: 真的吗？有吗？你比如呢？
1: 比如上班呢？
0: 是吗？
1: 上班之后一切，
0: 我要看一下今天怎么太阳从哪边出来的。
1: 上班之后一切都变好了。
0: 真的吗？
1: 啊，气变成了好气啊，烦变成好烦，忙变成好忙，累变成好累。
0: 只能说你好我好大家好啊。
1: 是，大家都很好啊。这个你就说是不是变好了吧？
0: 好好好好好，我希望你能够勇敢地接受你生活中这些变好的东西哈。
1: 我勉强接受吧。
0: 就是出社会的之后呢，人跟自己过去的自己比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比如说想当年我小的时候跟家里人撒谎就是为了跟朋友能出去玩，后来呢我出社会了，现在跟朋友撒谎则是为了待在家里不出去。
1: 多么矛盾纠结的一生啊。
0: 我这身不由己的一生。
1: 是，我经常看到就是有一些专家啊，在各种场合批评啊这个很多职场人打工人的作息，我就想说，我说我出社会这么多年啊，不止没作息，我跟你说出息啊好像也没有多少。还有气，我跟你说我有气息，我觉得在这个目前情况下已经很不错了，
0: 还要给你个大红花是吧，表扬你这么多年居然还有气息，
1: 要求不要太高啊。
0: 你如果真的到了这种程度，周老师我建议你休息休息，
1: 明天开始我就休。作为职场人哈，我觉得打工人只能珍惜在洗手间的一个时间去好好休息休息了。
0: 你这个休息蛮有味儿的。我倒是觉得咱们还是要劳逸结合的哈，有机会如果真的很累的话，不妨请个年假好好休息几天，出去玩，这也不是是一种调整自己的好方式吗？比如说跟着赵丽去潮汕，赵丽8月8号就要和我们的听友一起去潮汕吃美食赏美景了。我们这次行程呢是直飞潮汕，5天的时间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在内，会重走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的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去感悟剧中的深情，漫步在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这趟旅行当中呢，听友们会一起去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的去感受老潮汕和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只有惬意的旅途，循着光影的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的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当中，我们也期待各位和赵丽一起同行。当然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具体的咨询了解或者报名微信同号。
1: 是的，如今出去玩之前呢，就很多 多人收拾行李的时候啊，都喜欢往行李箱里面丢一双就是洞洞鞋哈、啊。
0: 别说出去玩了，就是你现在日常行走在大街小巷，你会发现很多人都穿这个洞洞鞋、啊，
1: 因为它方便嘛，而且很多人觉得就不需要费心穿搭，感觉穿什么都挺合适的哈、啊。
0: 是。
1: 但是最近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创伤骨科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这个怀外科学组副组长啊，你看人家这个头衔这么多，
0: 是
1: 就是告诉你他现在讲的话很专业，
0: 很专业，
1: 你要听哈。徐海林教授表示呢，穿洞洞鞋啊，拖鞋崴脚的情况在他的门诊当中啊比较常见，尤其是在夏天。他说呢，这些鞋呢往往非常宽松，没有对脚型这个形成很好的包裹，导致呢活动中啊脚和这个鞋呢不同步，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哈、啊。穿这些鞋在家里面啊，平地行走可能还没什么问题，但是在下台阶啊，走不平坦的路，或者是遇到下雨天等等情况的时候呢，崴脚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了。关于崴脚的场景呢，他说呢，绝大部分发生在下台阶的时候，尤其是最后一两级台阶，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啊已经走完台阶了，这个时候呢最容易分神。如果你在看手机啊、接电话啊，就很容易这个踩空啊崴脚。
0: 所以呢，咱们走路的时候就专心走路嘛，也不差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咱回到家之后这个完全安全的环境之下，咱们再去玩手机哈、啊，就别在走路的时候玩手机了，确实不安全。
1: 确实，当然了，开车的时候呢更加不能玩手机啊、更加不安全了、啊、
0: 是的。说到这个开车玩手机，你以为开车玩手机就已经够过分的了，还有更过分的哈。7月19号，京藏高速甘肃兰州路段有一名女子就被拍到了一边开车一边打牌。视频的拍摄者表示说，事发之前呢，这个路段因为有树木倒在了路面，出现了拥堵，恢复通行之后车辆行驶比较慢。7月20号，兰州交警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说，正在核实处理相关的情况。事发之后呢，有网友就提醒，即便使用了高级辅助驾驶系统，驾驶人也仍然需要全程保持对车辆的掌控和观察义务，双手不能脱离方向盘，一边开车一边打牌，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这样的行为是会严重分散咱们的注意力的，一旦发生了突发的状况是很容易酿成事故的。目前的各地的交警也已经常态化严查分心驾驶，包括像拨打接听手持电话、没有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等等违法行为。
1: 是的，越是拥堵啊，越说明这个路况复杂，是吧？这种情况下还打牌，确实有点对自己啊对别人都不太负责任了、啊、
0: 是的，这个开车在路上还是那句话，只有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1: 是的，我们都要学会抓重点啊、而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我觉得语言表达能力啊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啊，可能需要家长特别重视的啊，
0: 很重要的事情。
1: 你看我就是爸妈抓得好，现在就是特别优秀。
0: 以后接下来这一段请你自己收场。
1: 你不用说话了，
0: 我实在没有办法帮你托底。
1: 不用你托，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啊。
0: 是吗？
1: 我们都知道语言表达能力呢关乎孩子的社交能力哈、啊，逻辑思维更是幼小衔接语文学习的一个重要基础哈、啊。如果各位你们的孩子啊也需要培养语言表达能力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咱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了。
0: 放心，周老师没有在里面上课。
1: 我
0: 开玩笑，开玩笑、啊，
1: 我段位比较高。
0: 开玩笑。
1: 当然了，这个我们的基地呢，依托的是镇江文广集团的优质的广电资源哈、深耕少儿语言艺术教育十多年啊，任课教师都是一线的在职广播主持人和资深的这个教师哈、播音功底非常的扎实哈、也是很精通少儿的教学。那么我们的基地呢，目前开设的课程包括少儿主持啊、朗诵表演啊、即兴口语表达等等一些系统化的课程。基地呢，我们还和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进行了深度合作，定期推荐学员参与啊、全国少儿春晚啊、齐越朗诵节啊、中传花少等等高端赛事和演出，让孩子呢能够走出课堂，积累舞台实战经验。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具体的咨询和了解。
0: 是，也希望在我们这儿的孩子们在语言表达这方面能够有所提升哈。
1: 是。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5，跟各位分享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完美世界。

0: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 压力最大的人？
2: 是我，
0: 是我，
3: 是我。
4: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20，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就是人活在世啊，我们都知道有很多身不由己的时候啊，有很多的难题得我们自己去一个一个的解决。人生嘛，就是在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当中度过的。那人生有一些什么样的难题是具有共性的呢？比如说想吃甜食但是呢又不想发胖，想谈恋爱呢但是又不想结婚，喜欢熬夜呢但是又不喜欢第二天起不来，喜欢大城市呢但是又不喜欢内卷。我觉得这四点可以并称为年轻人人生的四大共通的难题。
1: 年轻人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没有什么关系，我毕竟还是未成年。
1: 真是啊，会讲
0: 啊，
1: 其实年轻人对一个城市的喜爱与否啊，在他旅行的时候的感慨当中，你就能看出来了。
0: 我觉得你这句话不对
1: 啊。
0: 年轻人不喜欢的城市他不会去旅行的。
1: 误入，有可能误闯。
0: 你见过哪个年轻人专门挑自己不喜欢的城市去旅行的？
1: 路过
0: 吧，路过路过。
1: 你看年轻人旅行的时候啊，对一个城市最大的褒奖就是什么呢？这里啊，适合养老。
0: 那你不得不说，咱们镇江适合养老。
1: 养老是、啊，
0: 咱中国呢，真的是地大物博哈，这个城市之间差异真挺大。也总结一些代表性的城市，什么大家都听说过的北上广不相信眼泪，什么辽吉黑不相信喝醉。咱们江浙沪呢，最近真的是晒不干棉被啊。
1: 而哪座城市最能够吃辣？那真的是谁都不会让谁哈、啊。
0: 哎，那还别说，我们江苏人聊的这个话题还是挺谦让的。吃辣这个话题，
1: 我们就不争了啊。
0: 对，咱们江浙沪的朋友们都特别默契的会选择闭嘴。坚决不站队。
1: 虽然在吃辣这个竞争当中啊，咱们江浙沪可能这地区的人呢、插不上嘴，但是呢、
0: 这个时候虽然我们插不上嘴，这是跟什么四川啊成都川渝那边的朋友聊天我们插不上嘴、但是跟广东的朋友聊起吃辣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是大哥、
1: 这就不要拉踩了哈。但是我们虽然这是个可能不太插上嘴啊、但是在消费这个领域啊，我觉得我们还是很有发言权的嘛，对吧？
0: 怎么，周老师，你最近又消费了什么大宗的商品啦？
1: 我跟你说，我
0: 消费的东西，买房了，买车啦？
1: 没有，冰杯。
0: 哦，这也能说得上嘴、是吧？
1: 夏天到了嘛，这两年啊，冰杯逐渐流行起来了、
0: 是的，
1: 市面上售卖更多的是什么呢？冰袋啊、冰杯，他们被摆在便利店啊、超市冰柜的 C 位哈、成为了潮流青年。你看，潮流青年、用来 DIY 各类软饮品的这个必须啊，饮品的必须。相比于家庭自制的冰块呢，这个冰杯啊，具有更加便携啊、可塑性高、干净卫生等等特点。那2025年中国都市消费行为白皮书就显示呢，一线城市人均年消费冰杯达到了48杯，冰杯的市场渗透率正在不断的攀升。事实上呢，这个众多品牌呢也在这个角逐冰杯的赛道啊、抢的并不仅仅是冰杯，而是冰杯加这个消费场景的入口。每一个分享冰杯 DIY 的内容当中都有附带其他的饮品
0: 啊，
1: 冰杯拉动的不是自身那个3.5块啊、3块5块啊，
0: 冰杯都已经卖到了3-5块钱了，我怎么印象当中的冰杯还是1块钱？
1: 你活在过去了哈、而是呢，它整个货架的连带一个消费都被拉动了啊。有分析报告就指出呢，超过30%消费者购买冰杯的时候呢，会顺带加购茶饮啊、咖啡或者是酒水，客单价会轻松突破20块钱。有奶茶品牌推出1元冰杯，
0: 你看这才是正常的价格吗？
1: 我大概知道是哪个品牌了啊。这个品牌呢，它推出了1元冰杯引流，带动35%的顾客追加了消费。最终的客单价同样突破了20块钱。
0: 不得不说，现在年轻人真的很是会享受生活哈、已经这么奢侈了，连喝个水都要单独买冰杯。
1: 是啊，我不知道大家啊，我认为的对自己奢侈一把啊，就是分四个档位的。
0: 就你这点收入，你还好意思分四个档位？
1: 你别说我了，咱差不多。小奢是25块钱麻辣烫和一杯10块钱以下的奶茶，
0: 这就已经算得上小奢了，
1: 已经算小奢了。中奢是25块钱的麻辣烫。炸串若干，15块以内的奶茶
0: 啊，这已经提升到差不多这一次消费要50了啊。
1: 高奢是什么呢？20块钱的麻辣烫、汉堡王，或者是这个麦双人套餐，加小蛋糕，以及霸王茶姬。
0: 你别说，品种越来越丰富了啊，
1: 是不是？顶奢那什么呢？就
0: 是
1: 以上的小奢、中奢加高奢哦，全部拿下。
0: 你是从来没有考虑过你胃的容量是吧？
1: 管他呢，
0: 你小心一点吧，你的余额就是在你小奢、中奢、高奢、顶奢的消费中溜走的。
1: 人生在世嘛，潇洒一把。当然我现在已经不敢轻易打开我的余额了 啊，很怕看到这个数字啊，是这个时候我就无法面对。
0: 数字是多少呢？是零啊。
1: 多一点点吧。
0: 我跟你科普一下哈，如果你的余额显示真的是零的话， 真的不是你的问题，不是因为你没有钱，而是你的资产已经进入到了全省前五十，屏蔽了。
1: 我跟你说，你难得说这么动听的话，而我希望你对你刚刚说出这话呢要负责任，如果达不到你要负责。
0: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达不到，你达不到全省前五十。
1: 确实确实啊，
0: 我还要负责任的说哈，年轻人还是要对钱有概念的。澳大利亚学者研究就发现说，定期存钱的习惯呢可以显著的促进心理健康，保持定期储蓄和按时还款等稳定财务习惯的人，心理健康水平、活力值、整体的幸福感都会显著提升。不仅如此呢，无论社会经济地位的高或者低，稳定的财务行为都能促进心理健康。这也就意味着即便在高支出时期坚持小额储蓄也能带来心理获益。英国布里斯托大学一项研究就发现说，定期存储能够显著提高睡眠质量和整体的生活满意度，这种财务安全感有助于减少焦虑，改善睡眠质量。更重要的是，在增强个人的安全感和幸福感的方面，储蓄行为本身比储蓄的金额的作用更大。
1: 是的，其实呢，只要大家不乱花钱啊，我觉得就是合理的消费啊，还是可以接受的啊。
0: 比如说偶尔买个一两块钱的冰杯，
1: 或者来一个小奢，二十块钱的麻辣烫啊。
0: 以及在花钱之前，我觉得货比三家也很有必要。你货比三家，没准真的能够省下不小的一笔钱呢。
1: 是的，比如说最近有买包计划的朋友呢，可以来我们翡翠甄选商城去逛一逛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明星同款、时尚潮人们很多人在背的这个 MLB 的经典复古老花包哈。它的面料呢，非常的耐磨抗造，上手呢触感很细腻，包身呢也很挺阔，不易摊啊，不是那种塌软塌塌的，每一处针脚都是细密平整的，平时背出去呢你也不怕它刮蹭啊磨损，背了很久也不会变形啊起球。日常通勤呢你搭配一个 T 恤啊，感觉很随性，也很时尚啊。周末约会呢，你比如说女性朋友配上连衣裙啊，就感觉很精致哈。那一只这个 MLB 的包在手呢，就可以感觉可以轻松拿捏不同的氛围啊，承包各位整个夏天的这个体面和时髦了。
0: 是的，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 MLB， 不陌生了哈，各种各样的什么街拍啊，各种各样的明星出街图当中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哈。他们家的那个复古老花包更是常年稳居箱包热门榜单的前几名，各路明星啊、时尚博主啊、街头潮人几乎人手一只，是一个妥妥的时尚风向标。满印经典老花搭配立体的刺绣的这个标志，是纯正的美式复古学院风。我们今天给各位安排的呢，全部是他们家的热门款，包括聚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以及兼顾颜值和实用的2026年的新款的单肩手提包，还有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以及辨识度拉满的鞋 logo 托特包，足足四款供各位去选择。
1: 是的，作为这个韩国的经典潮牌哈、这个 MLB 的包在官网或者专柜呢，价格大家可以看一下，价格很透明啊，差不多都在1000左右，很少有折扣优惠什么的。今天我们是从品牌方要来了一个全网的秒杀价，只要299元起啊。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呢，还能够再减掉5元。那前2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他的棒球帽一顶，可以选颜色的啊。
0: 是，
1: 他的棒球帽是很知名的，很多明星都在戴啊。
0: 是，
1: 这款棒球帽呢，官网单买也要269啊。今天我们免费送给大家，买2个、3个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加划算。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可以扫码啊验真伪，所以这个各位啊就更加多一层保证了啊，可以扫码的。那这个限量福利啊，韩国直采就这么一批，卖完我们就不补货了啊。不是我们不想多买，每款真的只有100个，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哈，翡翠文印963，在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是的，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29，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美人鱼》。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古今高一梦催给
2: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0: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2: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

0: 冰点价，
1: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0: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5: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6: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5: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6: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5: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7: 张爷爷好。
5: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7: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5: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8: 爸，爸，
5: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8: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9: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0: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9: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11: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12: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13: 回来了。
14: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5: 快乐很满足，拜托。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38，半年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也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当然这样的日子，可能很多人下班回到家之后是要面对自己的孩子的，孩子都放暑假了哈，尤其是很久不见的大学生，那已经有大概将近一个月的暑假了，不知道各位的暑假生活过得怎么样，是否充实，还是每一天都在跟自己的电子产品，跟自己家里的这个空调在拼命哈？
1: 把还是给去掉，就是。
0: 说到这个大学，我不知道各位对于自己的大学时光是否怀念，对于自己的大学生活又是怎么理解的？我个人觉得啊，我觉得大学就很像是什么呢？就很像是一辆火车，白天硬座，晚上硬卧。可以直接去拉萨了。
1: 我们能不能做点好的，比如说奢侈一下坐高铁动车呢？
0: 你的大学有这样的条件，别闹了。
1: 虽然如此啊，但是我相信很多最让很多人就难忘的，包括最让我怀念的，依然是大学时光。
0: 你怀念的应该是你大学的恋爱时光吧。
1: 这已经说到你的盲区了。这你就错了 可能很多人呢，很多即将踏入大学的朋友啊，学生朋友都在幻想，上了大学之后啊，是不是就能拥有甜甜的爱情了我真奉劝大家一句啊，
0: 我奉劝你不要一听到我奉劝大家。
1: 你管我，不要幻想着大学就能够谈恋爱了。
0: 怎么的，
1: 你以为高考完了到了大学就能谈恋爱了，
0: 难道不是吗？
1: 实际上大学啊，一学期和异性说的话可能还没有你高中一个晚自习说的多，括号只限大一啊，大二就不知道了。
0: 我只能说周老师这是真上过大学啊。
1: 是，所以大学确实呢是很美好的，但也不是处处都像你们可能很多学生朋友期待的那样
0: 的，
1: 比如高三的朋友啊，期待那样，没有那么美好。
0: 是，如果说周老师认为大学最不美好的地方就是没有办法跟异性多交流的话我觉得大学最讨厌的一点就是哭你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宿舍里不行，宿舍里有室友哈，一般的宿舍至少四个人一起住，对吧？楼道里也不行，楼道里时时刻刻都是有人的，你好不容易跑到教学楼，你准备偷偷哭一场吧，结果还能撞见一两对小情侣。
1: 你刚刚说那话的时候眼角带泪
0: 咬牙切齿。

0: 其实我跟你说啊，你看你没有经验、啊、你可以洗澡的时候嘛哭嘛、啊、别人也看不出来。
1: 你在大学一定是个有故事的男同学呀，周浩。
0: 有没有故事？
1: 哭了多少场啊？
0: 有没有故事？
1: 都为什么哭啊？
0: 有没有故事你就不要管了。下面这位熊先生啊、嗯、才是有故事的男同学呢。
1: 怎么说？
0: 七月十九号的时候呢，这个熊先生发视频表示说，疑似因为蚊子叮到了他的颈部的血管，自己随手一拍竟然导致毛细血管破裂出血不止啊。嗯，七月二十号的时候呢，他告诉九派新闻记者说，从发现出血到抵达医院哈、啊、他持续流血已经将近四五十分钟了。
1: 不敢相信蚊子咬了之后出血四五十分钟，很夸张哈。
0: 啊，到医院之后呢，经过医生检查哈、啊、他得知呢说出啊、是疑似是因为蚊子叮咬的部位啊恰好位于这个血管抓挠，导致了毛细血管的破裂。医生呢为他呢这个处理伤口之后啊，叮嘱他要持续按压这个止血哈、啊，并建议呢留院观察两三个小时。熊先生表示呢，处理伤口时呢自己一度感到头晕，担心呢这个有贫血的现象，嗯，还点了这个乌鸡汤啊、排骨汤等等外卖补充体力。由于担心的身体状况，他一直在医院呢观察到当天早上七点才离开。他也说呢自己被吓坏了啊，这是他第一次知道被蚊子咬也能够这么严重。他还说呢以后看到蚊子都会躲着走啊。
1: 说真的，我也是生平第一次见到差点被蚊子单杀的人。
0: 太会
1: 叮了、啊、还好有惊无险。
0: 是，我一直在想啊，对于蚊子来说，人类是不是这个血糖高的人是像奶茶多糖一样、嗯、血脂高的人就是奶盖呢？
1: 那怎么样让自己少招点蚊子呢？其实也有办法的哈。发表于美国生物存档库网站的研究就发现说，爱喝啤酒的人对蚊子的吸引力要比不喝啤酒的人高44%。荷兰拉德堡德大学的医学中心定量生物学研究团队对500多名参试者进行研究，使用了特定装置测量参试者对蚊子的吸引力。综合分析也显示，某一些习惯呢和蚊子吸引力之间存在关联。比如说刚刚提到的，爱喝啤酒的人对蚊子的吸引力比不喝啤酒的人高44%。还有，蚊虫吸引力具有传染性，就是你前一天晚上如果和招蚊子的人一起睡，会导致蚊子吸引力增加34%。另外呢，招蚊子的人皮肤上的链球菌的含量更高，所以体臭相关的细菌总体丰度更高，以及和没有涂防晒霜的人相比，涂过防晒霜的人对蚊子的吸引力会降低52%。另外呢，多项研究也表明，蚊虫吸引力和体味、体温、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衣着颜色等等因素都是有关系的。
0: 是的，不得不说蚊子啊蛮有品味，跟我一样，我也喜欢是比如说那个啤酒鸭呀、酒酿啊，有啤酒的酒精的。
1: 你上辈子是个蚊子是吧？本质上你是个蚊子，怎么那么讨厌呢？
0: 只能说蚊子很有品味啊。但是我也知道了，以后夏天啊，这大家就少喝点啤酒嘛、对吧，离招蚊子的人远一点、啊，还有呢就是出门啊涂防晒霜，对吧？
1: 是，但是说真的，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吧，我也是23、24岁的人了，我发现蚊子都没有我17、18岁的时候那么喜欢我了。
0: 你这话我都不高兴接。我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年纪大了的呢？我最近上网发现我看不懂的词儿越来越多了。
1: 你是最近才发现的吗？
0: 才发现。
1: 你没有发现最近这些年你经常会发现有一些词条爆了之后，你点进去想问这人谁呀？
0: 是你的感受吧。我就想说，年轻的少男少女们啊、可不可以不要发明新的这个三次元二次元黑化了啊，这个书看不懂。
1: 别说书看不懂，阿姨也看不懂。
0: 我们都老了。
1: 看不懂真的看不懂啊。
0: 但的是年纪大了，我觉得见义勇为的心啊和年轻人是一样的。
1: 那当然、
0: 啊、最近呢安徽啊这个一个大桥旁边哈、一男子呢突然落水啊，一位白发老人路过，听到呼救声拿起救生圈便纵身跳入河中，奋力将这个落水男子呢拽向岸边，确认男子呢没有生命危险之后啊，老人悄悄离开哈、民警调取监控走访群众，还发布了这个短视频寻人，终于找到了救人的71岁的这个刘德芳奶奶哈、目前呢当地已经为刘奶奶认定了见义勇为的行为。
1: 不得不说要给奶奶点赞、还是那句话，这个虽然年纪大了，但是救人的那个热血依然在沸腾啊、
0: 你看小琪都是女性啊，你看人家71岁啊，你有大有可为啊。
1: 是是是，
0: 前途不可限量啊。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4: 压力最大的人？
5: 是我，
3: 是我，
4: 是我。
5: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45，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也提醒大家开车在路上安全最重要哈。当然，咱们镇江这段时间呢，也时不时的会有一些路段在修路哈。如果说途经修路的路段，可能会稍稍有一点点堵，堵车在路上的大家，我们希望各位堵车不堵心。嗯，当然，堵车的过程当中，也还是依然会有我们。节目的相伴的，当然我们也只会陪伴到6点之后再堵车，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
1: 当然没有关系了。
0: 开玩笑，开玩笑，
1: 是我们也回家了。
0: 是最近这段时间，可能很多人下了班之后就迫不及待的要回家，因为天气实在是太热了。而最近这段时间呢，也正值学生朋友们的暑假的时间段，也是一年当中可能孩子们最放松的时间段了。但是不得不说哈，暑假这个词啊，离我们。尤其是像周老师，
1: 你不要说我了好吗？说你自己就好、
0: 啊、已经是越来越遥远了。你还记得你最后一个暑假的时光吗？
1: 真的还3年前嘛，真的是好遥远啊，3年前了已经。
0: 就是当时啊，嘲笑数学题里面水池一边出水一边进水的我们，现在也开始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了。所以啊，还是那句话，我们终将变成我们讨厌的样子、啊、
1: 不要说你现在多好一样，你现在还不是一边挣钱一边花吗？又一边花钱吗？
0: 主要是你如果说真的能挣到钱也就算了，主要是也没挣到什么钱、啊
1: 挣的少我花的少不行吗？暑假到了哈、啊、高三的学生朋友们和大四的学生朋友们呢、嗯、都是是毕业季嘛、嗯、对吧，但心态呢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确实哈，想想我们当年高三的时候和大四毕业的时候心态真的是完全不一样。高三的学生朋友们可能唯一要苦恼的问题就是报哪个大学什么专业、嗯、我个人还是建议哈，就是选专业这一块还是听父母的吧。毕竟呢，选什么都会后悔，听父母的你以后还可以怪父母，但是呢，大学生的烦恼可能就太多了哈，这个就业啊、论文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你就没有办法怪父母了哈。
1: 是的啊，我大学毕业那会儿啊，去图书馆啊、嗯、赶论文，我就看到了，眼睁睁看到一位同学、嗯、赶论文赶睡着了啊，然后呢额头刚好按在了这个退格键上 然后呢就看着他熟睡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删掉了自己的论文。
0: 说真的，我就光听你这短短的100多个字吧、哎、大概我都觉得绝望。人生怎么会有如此绝望的事情呢、哎、更可恶的难道不是你吗？你都不提醒一声吗？周老师，
1: 我图书馆禁止大声喧哗。不过呢，正在收听节目的大学生朋友们、嗯、如果现在还在操心自己的论文，我觉得可能就太迟了一点了。
0: 说到这个论文，我记得我当年毕业之前，我导师还跟我说呢，说你的毕业论文在学术界对我毫无威胁，但是在教育界可以让他身败名裂。
1: 哎，你的老师总结得非常到位哈。我当年导师啊更狠、嗯、说你这个论文啊一旦落入到敌外这个势力手中啊，境外势力手中、嗯、得让他们国家的科技水平啊倒退好多年。
0: 那你努力一下呀、啊、
1: 关键是没有人来要啊。
0: 这很多同学的论文电子档不都是会设个密码吗、嗯、有导师说没有进过垃圾桶还要上锁的。说话也忒堵了眼
1: 儿、啊、太损了哈。我还是喜欢那一句啊、嗯、这段写得非常好，但是呢需要全部删掉。
0: 那我就问了，既然需要全部删掉，那这段写在好在哪儿？
1: 好在啊用词非常的精准。
0: 好在不需要考虑，可以全部都删、啊、
1: 是可以全删哈。
0: 我还喜欢这一句，有导师评价自己学生的这个论文哈，说你这段借鉴的吧，因为就像是这个泥巴路上突然出现了一条柏油马路，
1: 突出现的莫名其妙啊，非常违和。
0: 但是这一段说明水平很高，一看就不是自己学生的这个手笔哈。
1: 当然我想说啊，毕业季了哈，向所有的导师们说一句，你们辛苦了哈。
0: 是，尤其是批改这个论文的过程当中，确实会看到一些学术糟粕，
1: 是
0: 大家都不容易。而毕业季可能很多人也都安排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旅行，尤其是高三的毕业生和大四的毕业生们哈。说到这个旅行，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说，在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APP 上查询深圳飞往伦敦的机票的票面价格多少钱呢？只有200块钱，加上机场费燃油附加费之后，总价只有1840块钱。7月20号，也就是昨天，极目新闻的记者在国航 APP 上进一步查询之后发现说，深圳、杭州、长沙、济南、哈尔滨等多个国内城市飞往伦敦的票面价格都出现了像180元和200元的低价。国航客服随后回应表示说，票面价格确实比较低，但是呢还是需要额外叠加其他费用的，而且呢这一类低价的客票是不允许退票的。7月20号上午，极目新闻记者在国航 APP 上查询，7月到8月期间，多个国内城市飞伦敦都出现了票面价格180元和200元的低价。比如说7月21号，深圳宝安飞往伦敦盖特

0: 赫威克，票面价格是180元，加上机场费140元，燃油附加费1500元，总成单价是1820元。同一天，济南遥墙飞往伦敦盖特威克，票面价格同样只有180块钱。
1: 是的，所以各位最近有没有什么出行计划啊？嗯、对机票的价格，大家还满不满意呢？
0: 应该很少有人出行是看这个飞哪儿便宜我就选哪儿了吧？
1: 也有可能吧。
0: 如果可以的话，各位更愿意选择什么样的出行方式呢？是高铁呢，还是飞机出行呢？
1: 7月17号晚间哈，中国国航和航空啊海航的控股相继发布了公告，分别与空客公司签署了购机协议哈。其中呢，国航采购了15架空客 A350-900 宽体客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采购了40架空客 A320neo 这个系列窄体机哈。目录总价大概是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呢也计划购买40架空客呢 A320neo 的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呢不超过53.6亿美元哈。那中国航司呢在7个月内累计下了476架新飞机订单，并且都是来自于空客的飞机哈。值得一提的是呢，就在不久前啊，三大航刚刚发布了半年的业绩预告，国航、东航和南航二季度累计亏损超过了100亿，完全吞掉了第一季度赚取的利润哈，业绩还没有站稳，为什么要耗费巨资买飞机呢？多家航司人士告诉记者说，中国航司陆续签署新订单也是为了未来发展哈，提前锁定机位。
0: 而波音发布了2026年的民用航空市场的展望哈，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的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以及新兴市场将占到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一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呢，2026年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的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的需求。
1: 你看我们节目越来越高端了哈，开始关注航空市场了啊。
0: 等哪天我们翡翠甄选商城能
1: 够卖飞机
0: 飞机那就真的高大上哈。
1: 是的啊，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3，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希，
1: 我是周浩，
0: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1: 各位拜拜。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3: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4: What time is it now？
5: 现在是。
6: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1: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最近不少市民有疑问，明明已经出梅，为何雨水还下个不停？据了解，其实这就是受切变线影响的一次强降雨过程。但是如果判定为再次入梅也没那么简单，首个梅雨期结束后再次出现持续多雨天气，十天中有六天出现降雨，且副高几线维持在北纬27度以南，才被算作二度梅。到黄梅则是在出现盛夏特征后重新回归闷热潮湿的多雨期，并维持一段时间。未来十天7月25号前多阵雨或雷雨天气，25号起天气转好。气温方面，受降水影响，25号之前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3摄氏度，25号起最高气温回升至34摄氏度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6摄氏度到31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3: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来自于林卫辉的《寻味》。这本书呢，是一本兼具美食、人文和生活气息的饮食文化读物。作者走访大江南北，记录各地的特色风味、民间小吃和地域饮食习俗，解读食材背后的风土人情、历史故事和市井生活。全书文字生动鲜活，既有对食材烹饪技法的细致解读，也有游走四方的生活感悟。夏天的闲暇时光，翻开此书，跟随文字领略各地的风味，既能够拓宽眼界，也能够从美食故事当中感受人间烟火。这本书啊，不只是一本美食随笔集，更是一份治愈身心的美食生活指南，让我们在味蕾和文字的交融当中感受生活的平凡、温暖和乐趣。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

0: 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我们这一生总在和情绪相处，会执着，会遗憾，会纠结，会自愈。那些说不出口的心事，放不下的执念，悄悄释怀的过往，其实都藏在一首首的旋律里。情歌从来都不只是讲爱情，更多的是讲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心与软肋。今天的这一个小时，不用追赶时间，不用强迫释怀，就让舒缓的旋律接住所有的情绪，陪我们慢慢和自己和过往温柔和解。话不多说，第一首歌曲送给所有偶尔感情用事，始终真诚生活的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凌演唱的感情用事。

听完这首感情用事，真的特别的有共鸣。这首歌也是王心凌继《大眠》之后的又一首极具治愈力量的抒情佳作，由金牌创作搭档量身打造，没有刻意煽情的苦情桥段，只有成年人最清醒的情感独白。整首歌以温柔的钢琴旋律铺底，王心凌细腻通透的声线把成年人的感情观唱得格外的通透。我们这一生好像都在学着理性处事，但偶尔的感情用事从来不是幼稚，而是我们保留的最后一份真诚。不用为自己的真心感到遗憾，认真心动，认真投入，认真告别，都是生活最珍贵的模样。带着这份温柔，我们继续聆听下一首治愈旋律吧。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金志文演唱的《发芽》。

金志文的嗓音呢，永远自带故事感和治愈力量。这首《发芽》曲风温柔清新，编曲简约干净，轻柔的弦乐搭配舒缓节奏，褪去了所有厚重的情绪压迫感。这首歌想传递的内核特别的温柔，人生所有的低谷、迷茫、沉寂都只是暂时的蛰伏，就像是冬天的种子，默默蓄力，终会在春日里悄悄地发芽。生活或许呢常会有失意，但希望永远不会缺席。那些熬过的难、扛过的苦，终会变成成长的养分。在情绪低落的时候，愿我们都能够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心怀微光，野蛮生长。接下来呢，一首氛围感满满的古风情歌，要带你沉浸式的感受红尘爱恨。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尹锡绵演唱的《三拜红尘凉》。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刚刚的三首歌，从真诚的情绪流露，到低谷的自愈生长，再到红尘的爱恨释然，层层递进，唱尽了人间烟火里的心事百态。人这一生，无非是动情、沉淀、释怀的过程。我们在红尘里奔波，心动、遗憾、成长，所有的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修行。接下来的旋律继续陪伴大家拆解藏在时光里的细碎心事，一起来听阿月月演唱的《画皮》。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阿月月演唱的《画皮》，古风编曲大气又细腻，古风乐器与流行旋律融合的也是恰到好处，氛围感直接拉满。《画皮》唱的从来都不是皮囊，而是人心与深情。世间最动人的从来也不是完美的外表，而是纯粹的真心。最难得的是历经世事，依然愿意真诚相待。很多感情看似轰轰烈烈，实则虚有其表，唯有真心能够抵岁月漫长。这首歌也是唱尽了爱恨纠葛的细腻与无奈。接下来呢，我们就换一种温柔的曲风，聆听藏在心底的未解谜题，为你送上来自李润琦演唱的《谜底》。

0: 李润琦的创作呢，一直都是自带青春细腻的氛围感的。这首《谜底》的旋律很温柔，轻快的节奏里又藏着淡淡的遗憾。生活里很多故事，很多感情，其实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那些错过的人，未解的遗憾，说不清的心动，都是人生藏着的谜底。我们不必执着于刨根问底，有一些留白，恰恰是故事最好的结局。
1: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3: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4: 我是景甜。
5: 我是雨轩。
6: 大家好，我是喜乐。
7: 我是曼曼。
8: 大家好，我是亚楠。
9: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1: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2: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1: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2: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4: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5: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6: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7: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旋律治愈心事，歌声温柔岁月，无论此刻你的心情是平静释然，或者是带着一点点小小的 emo， 都希望呢接下来的每一首歌曲都能够精准地治愈你的情绪，接住你的所有心事。下半场的歌声继续上线，延续温柔治愈的氛围，解锁更多藏在旋律里的人间百态。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演唱的《你听得到》。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周董的一首老歌，你听得到，这首歌永远是治愈情绪的良药，旋律温柔轻快，编曲清新简约，没有复杂的编曲堆砌，仅凭温柔的旋律和唱腔就能够瞬间抚平人心的浮躁。年少的时候听这首歌只觉得旋律很好听，长大再听才会读懂歌词里面的温柔偏爱。真正的在意从来都不用刻意去言说，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温柔，默默的偏爱，不用言语你自然听得到。简单的旋律最长久的治愈。我们继续下一首歌曲，来自黄敬轩翻唱的《倔强》。

刚刚的两首歌曲，一首温柔藏偏爱，一首热血藏初心。生活呢，既要拥有温柔待人的柔软，也要保有不卑不亢的倔强。我们在感情里真诚，在生活里坚强，不妥协，不盲从，守住自己的初心与底线，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这首消散对白真的非常贴合成年人的感情常态，温柔伤感的流行曲风，低沉治愈的声线，唱尽了感情里渐行渐远的无奈。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很多关系的结束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争吵，而是慢慢变淡的沉默，是曾经无话不谈，最后只剩寥寥无几的消散对白。接受关系的渐行渐远，放过自己也是一种成长。带着这份释然，我们继续聆听下一首走心单曲吧，来自王秋实演唱的《下马》。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王秋实演唱的《下马》，这是一首非常有氛围感的治愈情歌，歌词的立意也很戳心，旋律舒缓又带着一丝洒脱。这首歌教会我们一个道理，感情里最体面的结局不是纠缠不休，而是及时下马，坦然离场。爱时全力以赴，散时潇洒祝福，不纠缠不内耗是成年人最高级的清醒。释怀过往，不负自己，便是圆满吧。继续听歌，为您送上仍然演唱的《疑心病》。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仍然演唱的《疑心病》，他的嗓音呢是自带故事氛围感的，清冷又深情，完美拿捏住了这首歌的情绪内核，唱出了很多人在感情里的软肋，因为在意所以敏感，因为害怕失去所以患得患失，感情里的猜忌、不安、试探都是太过于在乎的证明，但好的感情呢，从来都不用猜忌消耗彼此，真诚与笃定才是治愈所有疑心病的解药，珍惜笃定的偏爱，告别无端的内耗。今天节目一路走来，我们听过了遗憾，听过倔强，听过释怀，也听过成长。所有的情歌终究唱的是我们自己的人生，有纠结迷茫，有洒脱释然，有温柔偏爱，也会有体面离场。每一种情绪都值得被尊重，每一段经历呢，也都值得会去被珍藏。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要为你送上严仁中演唱的《想说》，感谢你的全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想对你说。

分离，我为你不屈，把你抱在怀里，抱紧住你，直到快要不能呼吸。This all for you， 让你成为我的押韵。如果你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朱芳恒顺里，本土国企朱芳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最近不少市民有疑问，明明已经出梅，为何雨水还下个不停？据了解，其实这就是受切变线影响的一次强降雨过程。但是如果判定为再次入梅，也没那么简单。首个梅雨期结束后，再次出现持续多雨天气，十天中有六天出现降雨，且副高几线维持在北纬27度以南，才被算作二度梅。到黄梅则是在出现盛夏特征后，重新回归闷热潮湿的多雨期，并维持一段时间。未来十天，7月25号前多阵雨或雷雨天气，25号起天气转好。气温方面，受降水影响，25号之前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3摄氏度。25号起最高气温回升至34摄氏度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6摄氏度到31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陈粒试运行。

0: 胡彦斌生死未定。
1: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都是光阴。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Don't.

0: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从小就活在一套清晰的判别体系里，考试分数、工作职位、收入水平，好像人生就是一场赛跑，只有冲到最前面才算赢。但是越长大越发现，事情从来没有这么简单。很多人都听过那首 We Are The Champion， 体育赛事的颁奖礼，年终庆典的舞台上总被当作胜利的赞歌，但很少有人留意这首歌写的从来不是胜利者的耀武扬威，而是一个人捧过无数次、摔过无数次、吃过无数次苦的之后依然站在这里的倔强。 Queen 的 We Are The Champion。

这是 Queen We Are The Champions。 很多人对于成功的想象是站在聚光灯下被掌声和欢呼声包围，但很少有人问一句，站在那束光里的人真的快乐吗？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披头士乐队大概是全世界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人。1965年，披头士狂潮席卷全球，四个利物浦男孩成了地球上最出名的年轻人，专辑、电影、巡演、日程排得密不透风，他们被人群推着向前走，连停下来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就在这一年，约翰列侬写下了 Help， 旋律听上去明快活泼，内核却是一句藏在喧嚣里的呼救。后来他回忆说，那几年自己像被困在一个金色的牢笼里，表面拥有全世界，内心却充满着恐慌与无助。这是披头士的 Help。

只是披头士乐队藏在盛名背后的呼救 Help。 如果说成名带来的疲惫还能承受，那成功之后的疏离往往让人更感到无力。当你站得越来越高，身边的人会越来越少，有些是走散了，有些是留在了原地。1975年，平克·弗洛伊德发表《Wish You Were Here》，此时的他们已经凭借《月之阴暗面》登上了事业的顶峰，唱片卖了几千万张，成为了前卫摇滚界的神话。但是这张专辑的主题却是想念和失落，他献给音乐的创始人 Cindy Barrett， 那个最早带大家玩音乐的天才。在乐队成名前夕，因为精神问题离队，从此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他站在所有人都羡慕的顶峰，心里念的却是那个没能一起走到这里的人。这是 Pink Floyd， Wish You Were Here。

0: 这是来自 Pink Floyd Wish You Were Here。 有登顶就有跌落，有多风光的成功就有可能有多惨烈的失败，而很多时候把人推下神坛的恰恰是当初把人捧上去的同一只手。1972年 David Bowie 推出概念专辑 ZK Stardust 后，虚构了一个摇滚明星的一生，从默默无闻的歌手到被万众膜拜的偶像，最终在巅峰时刻自我毁灭。专辑收尾的那首歌叫 Rock'n'Roll Suicide， 就是整个故事的终章。 David Bowie 写这个故事不是凭空想象，当时的摇滚工业正在经历造神运动，媒体和观众把年轻的歌手捧上神坛，有迫不及待的等着看他们坠落。失败从来不是突然降临的，从你被定义为成功范本的那一刻起，堕落的剧本已经写好。这是 David Bowie 的 Rock'n'Roll Suicide。
1: Puts it in your mouth, you pull on your finger, then another finger, then cigarette. The water wall is calling, it lingers, then you forget. Oh, oh, oh, oh, you're a rock and roll suicide. You're too old to lose it.Too young to choose it.

这是来自 David Bowie Rock'n'Roll Suicide。 刚才我们说的都是站在舞台中央的人，他们拥有过鲜花和掌声，也经历过跌落谷底，但世上绝大多数的失败其实都没那么戏剧化，不是从高处摔下的巨响，而是安静的日常的不被看见的自我否定。1993年 Radiohead 发表首支单曲 Creep， 当时乐队的几个年轻人刚从大学毕业，没什么名气，对自己充满不确定，而这首歌讲的就是那种深入骨髓的局外人感受，站在人群里觉得自己格格不入，不够好，不配被喜欢。我们来听这首属于所有普通人的挫败的独白， Radiohead Creep。

这是来自 Radiohead Creep。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美国经济进入停滞期，传统工业衰退，大批工厂倒闭，很多小镇青年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年轻时 憧憬的未来在现实面前碎得一干二净。1980年，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在专辑《河流》当中就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他没有写英雄，没有写传奇，他写的是一个普通的男孩，十几岁恋爱，二十出头结婚，接着失业，在生活里慢慢下沉，没有戏剧化的冲突，只有日复一日的挣扎。我们谈论成功与失败的时候，总喜欢讲个人奋斗的意义，却常忽略一个事实，很多人的人生走向从来不是自己决定的，时代的一粒灰落在每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这是属于普通人的生活常识。 That's Bruce Springsteen, The River.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正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继续来听那些关于失败和成功的歌。2002年，70岁的 Johnny Cash 翻唱了九寸钉乐队的《Hurt》。在此之前，他的人生已经起落过好几轮，年少成名，然后破产，事业跌入低谷，再慢慢重新站起来。70岁的他，嗓音已经沙哑粗糙，没有年轻时的爆发力，却多了沉甸甸的阅历。这是来自 Johnny Cash。

0: away。
1: 这是 Johnny Cash 翻唱的 Hurt。 1992年 R.E.M 乐队发表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 Everybody Hurts， 是特意献给处在低谷当中的年轻人。当时美国青年的抑郁和自杀率上升，很多人在挫败感里孤独无援，觉得全世界只有自己这么着糟糕。乐队想用这首歌说一句，你不是一个人，每个人都会有难过的时候，都会有觉得自己失败透顶的时候，很正常。这是来自 R.E.M. Everybody Hurts。

这是来自 REM Everybody Hurts。 1969年26岁的 Johnny Mitchell 写下 Both Side Now， 他从加拿大的小镇走出来，当过画家，唱过民谣，经历过几段感情，也看过了乐坛的人情冷暖。他在歌里写云，写爱，写人生，说自己从两边都看过，可到头来其实根本看不懂。年轻的时候以为成功就是拥有更多，但后来发现得到的同时也在失去，以为失败就是一无所有，但跌到谷底的时候反而看清了许多的真相。成功、得失、苦乐从来都不是对立的两面，他们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侧面。真正的成熟就是不再用简单的对错输赢去评判人生，而是接受它的复杂和完整。是来自 Johnny Mitchell Both Side Now。

这是来自 Johnny Mitchell Both Side Now。 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个叫成功的终点，以为到了那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从此幸福，但走着走着会发现人生没有那样的一个终点。当年 U2 凭借 The Joshua Tree 专辑登上全球摇滚之巅，成为了8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乐队之一。专辑里的有一首传唱度最广的作品，唱的不是胜利，而是寻找，他们唱信仰、渴望，有一次次的出发，唱一次次的落空。主唱 Bono 说，他这一辈子其实一直都在路上，你以为找到了答案可以往前走几步，但又会有新的疑问。它不是一个可以抵达的地方，是你走路时吹过的风，抬头看见的光，还是愿意继续走下去的热情。是来自 YouTube 永远在路上的 I still haven't found what I'm looking for。

是来自 You Two I Still Haven't Found What I'm Looking For。 我们慢慢发现，成功和失败从来不是泾渭分明的两件事，他们常常缠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以为抓住了成功，转头就可能是一场空，以为跌入了谷底，也许转角就是新的开始。当年神韵乐队 The Verve 推出 Bitter Sweet Smoothie 这首歌，一发行就火遍全球，拿奖无数，成为了英伦摇滚的传世经典。但讽刺的是，因为采样版权的纠纷，这首歌的所有收益后来都判给了滚石乐队，而主唱一分钱

版税都拿不到。他写这首歌的时候想表达的本身就是人生的苦乐参半，成功与失败总是交织在一起，而这首歌本身的命运也恰好成为了他最好的注解。是来自 Verse Bittersweet Smoothie， 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再见。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最近不少市民有疑问，明明已经出梅，为何雨水还下个不停？据了解，其实这就是受切变线影响的一次强降雨过程。但是如果判定为再次入梅也没那么简单，首个梅雨期结束后再次出现持续多雨天气，10天中有6天出现降雨，且副高几线维持在北纬27度以南，才被算作二度梅。到黄梅则是在出现盛夏特征后重新回归闷热潮湿的多雨期，并维持一段时间。未来10天，7月25号前多阵雨或雷雨天气，25号起天气转好。气温方面，受降水影响，25号之前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3摄氏度，25号起最高气温回升至34摄氏度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6摄氏度到31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一起来品鉴一下诗词当中的山山水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辛弃疾这一句道尽了人与山水的灵魂契合，这绝非是简单的景物描摹，而是诗人将孤高澄澈的情怀投射于青山，让自然成为了精神的镜像。当人心境澄明，还有品性高洁的时候，眼中的山水便染上了灵性，青山呢，也就化作了懂他的知己，以温柔的回应，赤诚的凝望。纵观诗词长河，山的意象从未缺席，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情之执着，是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的梦之浪漫，是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的情之缠绵。而辛弃疾的这一卦，让山成为了人格的外化，精神的慰藉，历经千年仍然触动我们对纯粹和共鸣的向往。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这是一段我们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有些人生来就是为歌唱而生的，听他们唱歌可以说是一种享受，而当两个很会唱的人合作的时候，更像是武林高手在过招，你来我往，十分的精彩。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在现场感受实力唱将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如果机缘巧合，很多还是能实现的，但是有一些高手之间的过招却只能永远定格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些永远无法再现的经典合作。先来听这首浪漫又动人的作品《深情相拥》。

0: 1995年，张国荣出演了电影《夜半歌声》，并且呢为电影创作了插曲《深情相拥》。配合着电影剧情的需要，张国荣特别安排了百老汇戏剧式的作曲方式，还特别邀请了当时滚石唱片的当家花旦辛晓琪和他共同演绎这首歌。整首歌当中两个人的声音交织缠绕，会让你听到一种优雅的深情。而这一次的完美合作也让这首歌成为张国荣歌唱生涯当中最富有戏剧化的一首作品。
1: 这张还在心中弹奏，今夜怎能就此罢休。
0: 1997年的跨越97演唱会是张国荣最后一次在现场和辛晓琪合作这首歌。
2: 很开心吧？
3: 非常。

0: 当年张国荣曾对辛晓琪许诺，以后他开演唱会自己一定来做嘉宾，一起再唱这首歌。可如今这已经成了一句永远无法实现的诺言。余音绕梁而故人已去，这也许是最让人感伤又无奈的事情。
1: 爱情只为情缘不在，既然相信会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最爱的人伤我最深。张惠妹在1996年第一次和张雨生合作带来这首歌，之后的1996年底，张惠妹在张雨生的全力支持下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姐妹》，事业一飞冲天。张惠妹一直把张雨生看作是恩师，我想她也曾经想过能够在所有人面前和老师再合作一次。遗憾的是，一年之后，张雨生因为车祸离开了人间。这首歌也是师徒二人最后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合作。
1: 黑夜来的无声，爱情散的无痕。
0: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那些永远无法重现的经典，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部动画片的主题曲。1998年，在它还没上映的时候，就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这部动画片就是迪士尼动画《埃及王子》。影片之所以受到这么大的关注，并不仅仅是因为影片本身，更重要的是因为影片的主题曲是由当时的欧美乐坛两大天后玛丽亚·凯莉和惠特尼·休斯顿共同演绎，这也是两人的第一次合作，全世界都在期待他们能够擦出怎样的火花。结果是所有人都被震撼了。让我们一起重温这次精彩绝伦的合作。 When you believe

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样，关于这部动画片《埃及王子》的相关剧情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这首主题曲已经永远定格在了我们的记忆当中。2012年惠特尼·休斯顿去世，这首歌也成了永远无法再现的经典。余音绕梁而故人已去，谁还能和我共唱这首歌？一首歌曲短短几分钟，却能说尽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见证最真挚的友谊。2002年，张学友和梅艳芳共同合作了一曲《相爱很难》。张学友和梅艳芳的关系其实还是来源于张学友的妻子罗美薇。罗美薇和梅艳芳很早就结成了干姐妹，两人关系特别好。张学友和罗美薇结婚之后，就和梅艳芳有了交集，两人也开始熟悉起来。由于他们有着共同的音乐爱好，两个人经常在一起交流，也十分欣赏对方的才华。在梅艳芳最后的日子里，基本上都是张学友夫妇在陪伴她。2003年，随着梅艳芳去世，这首歌也成了梅艳芳离世之前最后的一首合唱作品。我们就来听这首《相爱很难》。

0: 这些经典瞬间或许无法再现，但刹那的光辉却可以变成永恒。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更多的是一名演唱者对于另一名演唱者的不舍和歉疚。这两名演唱者，一位是邓丽君，另一位是成龙。熟悉他们的歌迷都知道，两人曾经有过一段过去，只是没有能够走到最后。成龙曾经说过，邓丽君是个好女孩，但是在错误的时间，20出头，我根本不懂爱情，是我对不起她。1995年1月，邓丽君打电话给成龙，成龙当时不在，后来忙于工作，又忘了回电话。没想到后来收到的却是邓丽君离世的消息，成龙当场泣不成声。2002年，为了纪念邓丽君，成龙在新专辑中重新演绎了旧爱的代表作《我只在乎你》，并且通过现代技术实现了和邓丽君的跨时空合唱。成龙在歌曲开始的时候说道：“爱过的人，错过的魂，曾经拥有，就是永恒。”
1: 爱过的人，错过的魂，曾经拥有，就是永恒。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2: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1: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2: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6: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5: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7: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8: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7: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0: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1: 用一首歌

岁月留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人们会对陪伴自己成长的歌手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他们就像是一位老朋友，见证过你的欢笑和泪水。或许平时你们联系很少，但是当某一天突然相遇，还是可以笑中带泪，一起把酒言欢，一同诉说过往。一位老歌手，一首老歌，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

李碧华飞到梦里亲吻他，灵动的旋律包裹着李碧华清脆的嗓音，那份悠悠的相思好像也在空气当中缓缓地弥散开来。一个人听听这样

歌啊，孤独似乎也不是那么难熬了。早在上世纪80年代，李碧华就在中国台湾歌坛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空，只是时过境迁，还记得这个名字的估计已经不多了。时光不会为任何人停留，不过还好，怀旧这件事情，只要你愿意，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你只需要按下播放键，让这些老歌回荡在你的耳边。

唱者杨玲，这是一个来自于中国台湾的漂亮女歌手，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到了歌坛，柔柔的声线是她的特点，就像她给人一贯的印象，温柔又妩媚动人。上世纪80年代末期啊，内地流行音乐刚刚起步，杨玲清纯的外表加上她清新的少女声线，也让她在内地红极一时。很多人或许还对这首《玻璃心》当中那句标志性的 Do Re Mi 记忆犹新，而多年过去之后，这个眉眼弯弯、眼睛会笑的漂亮女歌手却很少有人记得了。继续来听到一个久违的老歌手温兆伦带来这首《随缘》。

一听到这首歌，我感觉电视剧就要开始了。当年这是一部非常热门的电视剧的主题曲，电视剧火爆，这首歌也相当的火。温兆伦当年真的是非常的帅，现在也已经是一个中年大叔了。感谢这些老歌手，他们的歌声曾经为我们编织了一个清澈又纯净的音乐天空。我们很多人在这片天空下呼吸着年轻的空气，吹着自由的风，然后渐渐长大。所以我们只要

直到他们还在唱着，我想这一切就已经足够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些歌，这些歌手对于很多年轻朋友来说是陌生的，但是他们真真实实的来过，也真真切切的打动过很多人的心。

黄凯芹《晚秋》。总有一些画面会定格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或许是某个雪天和爱人相拥的甜蜜，又或是某个雨天和好友离别的不舍，又或者是其他的。出道四十多年，黄凯芹深情的嗓音当中也停格了很多的故事，如今他已经不再年轻了，你也很难再听到他的消息。是啊，时间就像一个小偷，悄悄偷走了我们的青春。你曾经爱的人，如今或许已经不再有光滑的额头，鬓角也已经有了丝丝白发。你曾经喜欢的那位歌手，如今或许已经不再走红，也不再会吸引大众的目光。不过只要知道他还在那里，一切安好，似乎就会让我们觉得很安心。有这样一群像朋友一样的歌手陪伴我们，真的是一件让我们感到非常幸福的事情，不是吗？最后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陈淑桦的《聪明糊涂心》，也愿你有一份好心情。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最近不少市民有疑问，明明已经出梅，为何雨水还下个不停？据了解，其实这就是受切变线影响的一次强降雨过程。但是如果判定为再次入梅也没那么简单，首个梅雨期结束后再次出现持续多雨天气，十天中有六天出现降雨，且副高几线维持在北纬27度以南，才被算作二度梅。到黄梅则是在出现盛夏特征后重新回归闷热潮湿的多雨期，并维持一段时间。未来十天7月25号前多阵雨或雷雨天气，25号起天气转好。气温方面，受降水影响，25号之前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3摄氏度，25号起最高气温回升至34摄氏度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6摄氏度到31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4: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要给你推荐的是陈小青的《至味在人间》。这本书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的美食散文集，他写的呢不是山珍海味，而是街头巷尾的寻常小吃。老北京的卤煮火烧，南京的鸭血粉丝汤，武汉的热干面，还有家乡安徽的臭鳜鱼。他在美食里写人情世故，写故乡记忆，写旅途中的偶遇和感动。说到底，至味真的只在人间烟火里吗？那些藏在市井里的味道，没有精致的摆盘，却带着最浓郁的生活气息，慰藉着无数人的胃和心。他的文字风趣接地气，读着读着你会忍不住咽口水，也会想起自己记忆里的那道家乡的味道。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家庭用车大空间高颜值是对汽车的基本要求，除此之外，汽车排量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市面上家用车最常见的有 2.0 升和 1.5T 的两款发动机，它们两者之间哪一个更适合家庭使用呢？很多车主在买车的时候啊，都会拿不定主意，老司机悄悄地提醒您搞清楚再下单，切记别冲动。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家用车选 1.5T 还是 2.0 升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笔墨登场是由吴英群作词，胡彦斌作曲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采于我国博大精深的书法艺术，用一连串的儿化音唱词铺展开来，充斥着浓郁的京味和喜庆的中国风。要想选择一款满意的发动机，那就要从发动机的性能等方面来进行区别。首先来说 1.5T 的涡轮发动机，一台车子在装上涡轮增压器之后，它的动力要比普通的汽车高出 40% 左右。其实 1.5T 的发动机在经过一系列的增压之后，它的动力完全可以达到 2.0 升的标准，但是它的耗油量并不比 2.0 升发动机的耗油量高。而自然吸气在冷车启动和怠速的噪音处理都有着先天的优势，因为没有涡轮机增加，缸内压力稳定性更好，输出也更为平顺。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于张含韵的《一人一梦》。

作为电影《宝葫芦的秘密》主题曲《一人一梦》的幕后制作班底实力雄厚，来自香港的两位音乐达人金培达和陈少奇分别谱曲和填词。这首歌节奏轻快，朗朗上口，升华了影片表现出的积极向上的主题思想，鼓励孩子们无畏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发现自己身上的潜能。同样励志的歌曲还有五月天的《咸鱼》。这首歌呢，由阿信填词谱曲，创作灵感来源于周星驰的电影《少林足球》里面的一句话：人如果没有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两样呢？这样的励志歌曲可以起到鼓励士气、催人奋进的作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回到今天的话题是家用车选2.0升还是 1.5T 的发动机呢？今天拿来比较的 1.5T 和2.0升发动机，在小排量区间来说， 2.0 升的发动机很难满足消费者运动的追求，尤其在非正常路况诸如上坡之类的情况， 1.5T 优秀的动力以及低扭输出可以让2.0升的头疼的问题很简单的处理掉。自然吸气的窘状就是爬坡的时候啊，低转速的情况下扭矩小，车速容易衰减，不得不做降档拉高转速来处理，而拉高转速就意味着噪音抖动和这个油耗都会直线上升，而影响驾驶体验。

1.5T 和2.0升的发动机应该怎么来选呢？自吸发动机性能稳定，燃烧比较充分，但动力输出始终无法跟涡轮比优势。所以您的日常行驶路段如果是市区，以中低速度行驶为主，很少上高速，那么2.0升的车型就是比较适合的。如果您经常跑高速，需要足够的动力支撑，那么 1.5T 的涡轮发动机就是您的不二选择。越是高速行驶，省油优势就会越明显。刚才我们介绍了 1.5T 和 2.0 升发动机的性能区别，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和您聊两款发动机的保养区别。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2: 来喽。
1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2: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2: 哎，删删删删。
13: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

0: 08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跟您分析了 1.5T 和 2.0 升发动机各自的特点，但是买车之后是要使用的，所以养车的成本也是必须要考虑的。那么日常保养中，涡轮和自吸发动机哪个保养费用更便宜呢？这个弄明白了才能不吃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您接着聊。

福拖拉机司机这首歌来自于 disco 女王张蔷。张蔷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她是第一个唱劲歌的歌手，第一个登上时代周刊，也为中国乐坛开创了第一个 disco 时代。即使世纪更迭，她依然保持自我，最喜欢的还是电音舞曲。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 1.5T 和 2.0 升的发动机日常保养哪个更省呢？首先来说 2.0 升的自吸发动机，它的优势呢就是稳定性更高，噪音小，对燃油和润滑油没有太高的要求，而且自吸式更换火花塞的周期也比较长，这样也是能节省不少成本，可以说是比较的经济实用了。

0: 错别。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回到我们的话题，看看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日常保养。涡轮发动机在短要求会比较高，一般呢它需要稳定性更高、润滑效果更好的机油，在降温的同时可以提供好的润滑效果，这样我们就不难得知涡轮保养的主要花费就是在机油上。继续来听歌。

节目的最后，我们对 1.5T 和 2.0 升发动机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两种发动机在使用体验上区别不是特别大，日常出行选择 2.0 升的自吸发动机，经常跑高速和上高原还是 1.5T 的涡轮更好。再就是啊，自吸式保养费用比较低，涡轮增压保养费用高，后续有可能会出现烧机油的情况，养车成本相对更大。所以在挑选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来进行选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最近不少市民有疑问，明明已经出梅，为何雨水还下个不停？据了解，其实这就是受切变线影响的一次强降雨过程。但是如果判定为再次入梅，也没那么简单。首个梅雨期结束后，再次出现持续多雨天气，十天中有六天出现降雨，且副高几线维持在北纬27度以南，才被算作二度梅。到黄梅则是在出现盛夏特征后，重新回归闷热潮湿的多雨期，并维持一段时间。未来十天，7月25号前多阵雨或雷雨天气，25号起天气转好。气温方面，受降水影响，25号之前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3摄氏度，25号起最高气温回升至34摄氏度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6摄氏度到31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林身负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5集。晚上结束了加班，顾欣妍和林哲来到了黄浦江边。
3: 哎呀，谭勇，真是对不住啊，刚进工作室就让你加班弄那么晚。
4: 嗨，说实话，我确实想跟你多待会儿。而且我觉得生活真的挺美妙的。
3: 嗯，
4: 一不小心呢，我的愿望都实现了。
3: 你什么愿望？
4: 跟自己喜欢的女孩生活在一个城市，将来在这城市万家灯火中能组建一个家庭，亮一盏小灯，散个小步，
3: 挺好的。
4: 欣妍，有时候我觉得你太善良，你得提防着身边的人。
3: 提防着身边的人？
4: 对啊，我觉得叶小青在监视你。
3: 你别胡说，小青是我进公司到现在最好的朋友，我们俩形影不离的。
4: 但我觉得这种形影不离啊是被动的，我在公司看到他门外那人影啊，我就想起我当黑客攻入别人电脑的心情。
3: 什么心情啊？
4: 你也没当过黑客，你不知道，我也说不清楚，反正你就提防着点他。
3: 好了，你别叠中叠了行不行？我工作室总共就那么几个人，而且都是我自己带来的。啊，只有一个你是从财务部里调过来的，但是在调过来之前就被我策反了。就像你说的，这个世界那么美好，哪有那么多需要提防着的人。不过说到小青，我觉得她挺不容易的。她跟明康是同一批次进入公司的，现在明康已经是设计师了，但是她却还是一个小组长。其实我跟小青以前，我们俩特别的黏，一直在一起。可是最近我觉得我自己是有点忽略到他了，所以即便小青对我有什么想法，我也是可以理解的。
4: 欣妍，我真的觉得你太有同情心了，我得向你学习，不搞叠中叠了。
3: 对嘛？
4: 哎，我觉得越是放养他吧，越能方便查出来他的幕后主使是谁。
3: 喂，你不是说不叠中叠了吗？你现在是叠中叠升级了好不好？亏人家小青还对你那么好。好了好了，我们赶紧走吧。
2: 第二天，林哲来到负责工作室施工的装修公司。
5: 鲍经理，东辰珠宝有位姓林的找您。
6: 林先生，请喝茶。
4: 谢谢。
6: 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啊？
4: 哦，我们工作室装修的费用，我算了一下，300平米，100万的基础装修费，按说是应该有很好的品质。但是现在，别说品质，连我们的墙皮地板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那我去找售后又没人理我，所以我就来了，想问问鲍经理，能不能给我个说法。
6: 我能给你什么说法？
4: 那总得有个解决方案吧。
6: 没有解决方案，还是那句话，给我多少钱我就干多少活。不好意思，请回去吧，我要工作了。
4: 我想重申一下，现在是你们的装修工程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我有权追究贵公司的法律责任。
6: 哎哎，林先生，林先生，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坐下来慢慢谈。林先生，我就实话实说了，其实这事儿怪不着我，都是那个王晚东雁过拔毛，剩下那点工程款根本不能保证质量，买胶的钱都不够，现在欠我的钱还没给结呢。提到这个事儿，气就不打一处来。我没去找你们东辰，你们就来找我了。
4: 鲍经理，你别急，还有什么情况慢慢说。
6: 还说什么说，都是这个王晚东当初托亲戚找到我，让我接这个项目，我想啊，多少也能赚点，对吧？没想到是个坑啊，直到现在工程尾款不给我结，那些卖地板的卖涂料的店家每天打电话向我催账。我做了十几年装修了，从来没这样被坑过，钱没赚到，账欠了不少，还要吃官司。
4: 你也别叫屈，这个事儿还是有解决的办法的。
6: 有什么办法？
4: 第一，走法律程序申请立案；第二，我们东辰内部私下解决，但是你要把材料准备好，为我们作证。这两条路，孰重孰轻，你自己选择。
6: 你们真的能不起诉我？
4: 可以啊。
6: 尾款能结给我吗？
4: 哦，这个你要找王晚东商量。
7: 林哲回到工作室，向顾新言汇报。
4: 这些只是部分地板，其余的鲍经理答应我，在合适的时候再给我送过来。
3: 太触目惊心了，只不过是一次小小的装修，他竟然就吞掉东城这么一大笔。
4: 我也不太相信，虽然王总监没什么上进心吧，但他平时对我们挺好的。
3: 谭勇，你这次去找装修公司实在是太有必要了。从前我们还担心说王晚东来到工作室之后会动什么大的手脚，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我们抓到他的小辫子了。
7: 叶小青悄悄走到顾新言办公室外面，又被林哲发现了，立刻示意提醒顾新言。顾新言一扭头，看见了站在磨砂玻璃墙外面的叶小青。很快，叶小青就在休息室里和孟潇潇见面。
8: 孟姐，我最近老听到他们在聊王晚东的事儿，好像是什么10万火急，还要上报公司。我总觉得吧，是不是抓住他什么把柄了？
9: 把柄？关于什么的把柄啊？
8: 好像是关于装修吧。哎呀，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总之我觉得吧，王总监这次摊上大事儿了。
9: 小青，我以前还真是小看你了，你很有潜质啊。不过这一轮呢，先别有什么动静，静观其变吧。毕竟这个王晚东也不是什么省心的主，他才不会轻易让顾新言这帮人给踢出局。有什么动静，第一时间通知我。
8: 那好吧。
7: 叶小青挽着孟潇潇的胳膊，亲亲热热地走出了休息室。不一会儿，林哲从隔壁房间里出来，他从休息室的沙发垫下。

0: 拿走了偷偷放在这里的录音笔。林哲随即把录音笔放到顾新言的面前。
1: 关于什么的吧，明儿？好像是关于装修吧。哎呀，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总之，我觉得吧，王总监这次是摊上大事了。
2: 新言，我知道。让你听这个，对你挺残酷的。
3: 没事儿。大勇，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0: 林哲拿起录音笔，默默地走出了办公室。顾青年拿出手机，看着他和叶小青、李明康在一起时的欢乐时光，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过了一会儿，顾新言来到办公区，指挥李明康摆放工作室的宣传海报。
4: 你换这里看看。
0: 林毅走进工作室，叶小青跑着迎了上去。
5: 来，
0: 顾新言站起身，走到林毅的面前。
3: 林总，
6: 林总，
5: 哎，忙着呢。
3: 没什么。
5: 有空吧，出去聊聊。
3: 好。
0: 林毅和顾新言来到公司楼下，沈博给他俩打开了车门。这时，孟潇潇在大厅里看到了这一幕。过了一会儿，孟潇潇气呼呼地走进了李卓然的办公室。
3: 董事长。
6: 哦，潇潇，谁把你气成那样？
3: 我是替您气不过，您这不是养了一只白眼狼吗？
6: 你说顾新言，他怎么了？
3: 我刚从门店回来，看着他上了林毅的车，两个人不知道去哪儿了。您用最好的条件帮他开办工作室，可他倒好。他分清楚该站哪个队了吗？不知道他是真傻还是假傻。
6: 行，等一下过来找我，我问他。
3: 您问他，他能跟您说实话吗？
6: 别想那么多了。我知道你是站在我的角度考虑问题，可是眼下是用人之际，班雅琪、栾淑峰走了，我无人可用，小不忍则乱大谋。
3: 我可没您这么大的胸怀，我也只能生生闷气罢了。
6: 这样吧，最近呢，你不但不能找他的麻烦，还要想方设法替他扫清工作室开张路上的障碍。后天就是 DNZ 工作室的开幕酒会，你和公关部抓紧落实酒会的细节，一定要做得有声有色，我也好借此机会大做文章。
3: 好的，董事长，就按您说的办。
0: 林毅和顾新言来到一家茶楼。
5: 从无到有创立一个品牌，就跟养育一个孩子一样。看来最近很辛苦啊，都瘦了。
3: 我曾经设想过创立一个新的品牌会很辛苦，但是我真的没想到会这么累。
5: 东城这个月的营业额下降了10%，
3: 这么多。
5: 璀璨珠宝在拿到第二轮投资之后，大规模的有针对性的开设门店。东城现在内忧外患，这也是我今天约你出来的原因。你帮助李卓然开设工作室，就是在抢夺东城本来已经岌岌可危的市场份额，你知道吗？
3: 林总，我开设工作室的初衷，其实是为了
5: 通过工作室的供货渠道接触陶乐奇。
3: 您是怎么知道的？
5: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我必须警告你，不管你。

0: 初衷是什么？你已经被李卓然利用了。
1: 如果我说我愿意被利用，又或者说我和李卓然其实是相互利用。
0: 相互利用，你能对付得了那个老狐狸吗？
1: 狐狸也好，狼也好，狮子也好，最重要的是我要知道我的目的地在哪，我十分清楚我的目标。
0: 我曾经以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因为你可以为东辰牺牲自己，去承担委屈。
1: 或许我们的目标不一致，又或许我们是选择不同的路去完成同一个目标，谁知道。
2: 林毅把一个 U 盘放到顾欣妍的面前，顾欣妍擦了擦眼角。
1: 这是什么？
0: 回去自己看吧。
1: 您放心，在新品牌的定位还有受众人群上，我会注意和 Evonne 的区分。
2: 晚上，顾欣妍洗完头坐到床上，把林毅给她的 U 盘插进了笔记本电脑，那里面是林毅写的一些文章，详细记述了一万品牌的创立和成长经历。
0: 我曾经以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因为你可以为东辰牺牲自己，去承担委屈。
1: 或许我们的目标不一致，又或许我们是选择不同的路去完成同一个目标，谁知道。妈，林毅曾经是一个我揣测提防甚至是憎恶的人，可是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和他的目标是一致的。当他说我为了东辰甘愿去牺牲去承担委屈的时候，我感受到的分明是他所做出的牺牲所承担的委屈。
2: 顾欣妍感觉到他和林毅之间的距离在不断的缩小。几天后，林哲走进了久违的公司财务部。
3: Hello， 大家好。
4: Oh,
3: 大家好。
4: Jackie，
5: 快点快点，
6: 好久不见了，
3: 小周。马姐，
4: 哎呀，真想你。
3: 也想你，马姐。我这有几个单子，你看帮我签一下。
4: 哦，好，你们去忙吧，快去。
6: 那先忙了，杰哥，待会儿聊。
3: 好，你们先忙。
7: 好，好，杰哥。
4: 杰哥，这怎么都没有王总监的签字啊？
3: 哦，这总额没有超过50万，有顾经理的签字就可以了。
4: 就算没到50万，也得王经理签字的。
3: 马姐，你不知道吧？董事长特批的 DMG 工作室单笔15万，总额不超过50万，有顾经理的签字就可以了。
4: JK， 董事长的那个特批文件我看过，但是王总监在下面加了个特批，工作室每过一分一毛钱他都需要审核的。
3: 有这么夸张吗？
4: 对呀，也不知道怎么了，最近特别小心，谨小慎微的。JK， 不是马姐不帮你，这没有王婉东的签字，我是不敢动的。
3: 没事，还是谢谢马姐。那行，那我先走，有空再来看你们。那待会儿我先走了，回头一定再来看大家。
4: 好，回头来看姐姐啊。
6: 玩玩呗。
2: 林哲随后把马姐的说辞转告了顾欣妍。
8: 一分一毛都要经过他审批，
3: 马姐是这么说的。
9: 但是你也知道，他这个人喜欢夸大其词。我倒不觉得每分钱都需要王。

0: 5000字。
1: 但是，如果他设卡的话，一定会把这个卡做得死死的。
2: 李卓然嘱咐过他，一定要支持配合工作室的工作。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呀？
1: 你别忘了，他也是个人。
0: 完成老板交代的任务是一回事，满足自己的私欲是另一回事。
1: 他为什么这么痛快的就答应在工作室监工这事儿？肯定是他觉得有利可图啊。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一定向往一个月亮，但是他一定向往六便士，
0: 甚至连一便士都不会放过。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55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8: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林身负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6集。
9: 如果工作室以后每一笔的进出都要在他这里耽误一个环节的话，我的工作还怎么进行啊？鲍经理的单据准备得怎么样？我们是时候应该联系他一下了。
10: 你有什么想法？
9: 这个王婉东要是在我们的工作室挂个虚名也就算了，可是现在他摆明了要搞事情，那我就只能给他搞点事情。
10: 你终于下定决心了。
11: 下午，王婉东来到了财务室。
12: 哎，王总监，这个怎么样？最近这边还顺利吗？
10: 顺利。哦，对了，顾经理工作室这边有几笔款要走个流程，您是不是得签个字儿？
12: 哎呀，这最近事儿挺多的，有些顾不过来。这样吧，我先拿着，得空我再看看。
10: 哦，好的，
12: 你忙吧。
11: 王婉东刚走，林哲立刻发短信给装修公司的负责人。
10: 鲍经理，你那边的单据都拿过来吧。
11: 顾新言和林哲来到约定的地点和鲍经理见面。
9: 你说他一定会来的吧？
10: 会的，他已经答应把手里的票据和相关材料都交给咱们了。
9: 几点？已经超过约定时间这么久了，他不会反悔了吧？
10: 不会吧，他既然想要拿到尾款，肯定就会来的。
13: 小林，这里不会有东城的人经过吧？不会被王万东撞见吧？
14: 楼上楼上班了，你就放心吧。东西带了吗？
13: 带了。
14: 其实你快递留了一些，
13: 单据原件就这一份。
14: 行，你交给我吧。
13: 哎，真能把款追回来吗？
15: 我答应你的事儿，我一定就帮你办到。
13: 我怎么能相信你呢？
15: 这是我们顾经理，你不相信我，你总能相信他吧？
9: 鲍经理你好，我就是你们负责装修的那个工作室的负责人。关于工作室的质量问题，我是一定要讨一个说法的。虽然我们很年轻，但是办事却很牢靠。您手上的这份资料，对于我们来说也同样的重要，咱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13: 顾经理，实在不好意思，我们也没办法，就那么点钱，对吧？现在这笔款我们一定要追回来，还有过年回家就只这笔钱呢，请你们一定要帮忙啊。
9: 鲍经理您放心，我们分得清谁是这个事件的始作俑者。但是呢，我想请您答应我一件事情。
13: 请说。
9: 无论任何人问你，你都不要告诉他们你把这些单据给了我们，还有我们见面的事情也不要和任何人说。如果您还想追回尾款回家过个好年，就要照我说的做。
13: 行，没问题。那什么事我先走了，有事电话联系。好。
11: 李卓然把王婉东叫到了办公室。
16: 婉东，工作室的进度怎么样了？
17: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嗯，
16: 这段时间走账的款多吗？
17: 目前业务还没有开展起来，走的账并不多，只有几笔前期的花销，我正省着他们呢。
16: 省着？
17: 啊，董事长，以前一汪那边的账，您不是告诉我要慎一慎再给他们结吗？
16: 婉东，我派你过去就是要掌握财务的命脉。
17: 董事长，这个我明白的，关键的事情我都自己抓在手里了，派过去的小财务只是让他记记账什么的，您放心吧。嗯。
11: 董事长助理林威走了过来，向李卓然低声耳语。
16: 什么时候的事？
18: 刚刚收到的匿名文件，我就马上进来向您汇报了。
16: 打开来看看。
18: 好。
11: 林威走到李卓然的办公桌前，打开了电脑邮件。
18: 董事长您看。
11: 李卓然看完劣质工程图片和相关的财务票据，笑了一下，慢慢地走到王婉东面前。
16: 你在工作室的装修上面动了手脚？
17: 没有啊。
16: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算盘，你在工作室的装修上面动了手脚。
17: 你误会了，董事长，我冤枉啊。
16: 我冤枉你？现在单据都在电脑里，有证据，你还想狡辩？平时你从东城里捞多少油水我可以装作不知道，但你明知道这个工作是对我意义重大，你还怎么干？王婉东，我看你真的连阎王的钱都敢赚了。
17: 董事长，这分明是有人栽赃陷害我呀，他故意把邮件发到你邮

0: 想到李卓然那边反应那么快，我们现在只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还不能高兴得太早。别忘了，鲍经理那边的尾款我们还没给他结，千万不能失信于他。我这就给李卓然再发邮件。
1: 王婉东来到地库上了车，心情很是糟糕。突然，手机响了，他一看是李卓然的号码。
2: 董事长，
3: 王总监，是我。
2: 林薇，
3: 王总监，董事长让我转告你，装修公司尾款的事儿，你要处理得妥善，不要留下什么祸患。 董事长收到的邮件里证据确凿，你还没有给那家公司结尾款。
2: 哎，
3: 我都已经被停职了，我还怎么给他处理尾款呢？董事长的意思是你自己想办法解决。
2: 我自己想办法？我自己怎么想办法？难道要我自己掏钱吗？
3: 王总监，你从中装了多少进自己的腰包？你不知道吗？
2: 还需要我提醒你吗？哎。
3: 林薇，你跟谁说话呢？啊，我虽然现在被停职了，但是我还是东城的财务总监，明白吗？你也别忘了我在用谁的手机跟你通话。董事长为什么不亲自跟你讲话吗？你心里没点数吗？把屁股擦干净一点吧，要不然，恐怕你想要再接到这个电话号码都难了。
2: 林薇，你。
4: 晚上，东城珠宝举行酒会，庆祝顾新妍的工作室正式挂牌。孟潇潇陪着李卓然来到了现场。顾新妍穿着端庄又不失性感的礼服惊艳出场，引来了全场的欢呼。 在孟潇潇的注视下，顾新妍走向李卓然。
5: 新妍，恭喜你！
6: 谢谢董事长。今天是东辰设计总监顾新妍的个人工作室 DNZ 挂牌的好日子，这是东辰珠宝今年的新举措、新路子。顾新妍可是国内珠宝设计界的明日之星，所以大家要多多支持。
4: 那是自然的，顾小姐呢是我们业界的明日之星，能够和她合作啊，是我们所有人的荣幸。大家说对不对？对对对。希望有机会和顾总监合作呀。那当然，那当然。在座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前辈，我希望以后大家多多指教。孟潇潇默默地低下了头。此刻，装修公司的鲍经理正在应付供货商们的要账。
7: 不是我跟你哭穷，我真的没钱给你结啊！那甲方尾款没给我呢，我拿什么给你结啊？告我！你爱告就告去吧，我还不知道告谁呢。什么玩意儿！
4: 林毅走进了酒会现场。
8: 你也来了？哎呀，东城的大事儿嘛，我必须得来。
9: 来，林总大驾光临，让我们 DNC
10: 的小伙伴敬他一杯，好不好？好嘞！林总，谢谢林总，谢谢林总，
9: 谢谢。
10: 谢谢大家，干杯！
9: 来，
10: 干杯！祝你的 DNC 一帆风顺。大家干杯！干杯！孟潇潇的心里更加不舒服。这时，叶小青端着酒杯挤到林毅的身边。
9: 啊，酒也喝了，你下来。那个林总啊，我其实一直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您，但是呢，就不敢问你。说，没问题。那个事情是这样啊，我们大家呢都是林总的迷妹，对不对？
11: 对。
9: 所以呢，我们为您的个人生活可是操碎了心呐。在今天这个时候，我就想问一下，您究竟喜欢哪一种类型的女孩子呀？
11: 这个问题问的
9: 啊，这个问题太难了，是吧？没关系。
1: 我混

0: 较简单，比如说 A 像我们孟总监这样风情万种的女子 ，B 像我们心妍这样文艺知性的女孩子 ，C 像芳芳这种娇小玲珑的女孩子，或者是 D 像我这样 Q 弹可爱的女孩，你喜欢哪一种啊？
1: 选 D，
2: 非得让我选啊？
0: 必须选，是不是？
3: 是。
2: 选一个呗，快点 ！A B C D， 我选 E。
0: E，
2: 你这里边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类型。哎，老张，我找你呢。
0: 笑什么笑？不准笑！你还笑？
4: 来，董事长，
0: 不准笑！
4: 来，
0: 啊，气死我了！我不喝了。
5: 林毅的回答让孟潇潇更加失落。鲍经理被建材商们逼得焦头烂额，突然手机短信铃声响了，他拿出一看，立即跳了起来。
6: 到了，尾款到账了。
5: 鲍经理兴奋地拿起电话就要拨号，手却被别人按住了。他扭头一看，竟然是王婉东。
6: 王总监，您怎么来了？
7: 到账了吗？
6: 哎，到了。
7: 知道怎么到账了吗？是他妈我刚刚在银行给你汇的款。
6: 哎，王总监，谢谢了。
7: 谢我？你就这么谢我吗？我问你，那些票据啊、材料啊，是不是你捅出去的？
6: 不是我，真不是我。
7: 不是你，那是谁？说。
6: 那个，我答应过别人，不能说出去。
7: 你说你他妈是不是疯了？就为了那么点尾款，像个疯狗一样到处咬人。
6: 哎，你怎么说话？谁像疯狗？什么叫一点点尾款？你财大气粗，对你来说一点点钱，对我来说是全年的利润。那是我合作了好多年的建材商的全部的过年费，全部的口粮。我告诉你，反正材料已经捅出去了，我偏不告诉你是谁，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7: 嘴硬是吧？
8: 愚蠢！你以为你不告诉我，我就不知道你捅对谁了吗？
7: 我告诉你，这笔账我迟早给你算。
5: 王婉东恨恨地走出了鲍经理的办公室。酒会结束前，李卓然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
9: 今天这么开心的日子，我必须要说两句。作为中国珠宝人，我带领东城十多年，励精图治才走到了今天。我一直在想，我还能做些什么来回馈国内的珠宝行业呢？终于老天待我不薄，让我遇见了顾星岩设计师。他让我看见了中国珠宝的未来，凭借他的天赋和努力，一定会为中国的珠宝业增添光辉。所以借今天的机会，我有一个全新的计划与大家分享。我打算向国内外珠宝界征集已经消失了15年的琉璃钻工艺。众所周知，这份专利由东城上一任的领航人唐婉容女士所有。自从唐女士去世以后，国内就再没有极品琉璃钻出现过。所以，我将公开向社会征集琉璃钻的企业，一旦征集成功，就将作为 DNZ 工作室下一季主打产品。而且我自愿将我个人在东城2%的股份作为交换琉璃钻工艺的条件，以此向唐婉容女士致敬。
5: 李卓然的这番举动让林毅、顾新言甚至孟潇潇都非常的诧异。 李卓然在酒会上的表态立刻传遍了网络。
3: 东城珠宝最新消息，东城珠宝董事长李卓然在成立 DNZ 工作室的酒会上宣布将用个人2%的股份换回失传多年的琉璃钻工艺，并向唐婉容女士致敬。
5: 顾欣妍回到办公室，仍然在回味着李卓然说过的话。
9: 我自愿将我个人在东城2%的股份作为交换琉璃钻工艺的条件，以此向唐婉容女士致敬。
10: 妈，李卓然想要征集您曾经的专利设计，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夜色中，心绪不宁的顾新言走出公司大楼，突然满身酒气的王婉东走了过来，伸手拦住了他。
1: 王总怎么？
2: 顾新言，我等你很久。
1: 您这是？
2: 你别装了，我已经被停职了。什么时候复职？不知道，
3: 都是因为你。
2: 我谢谢你啊。
1: 您喝多了。
2: 我早就跟董事长说过，你这个人不简单，他不听我的，现在还因为你要把我扫地出门。
1: 您要是真的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董事长为什么会停你的职，把你扫地出门呢？
2: 你给我站住！这个事儿，你跟我一起去见董事长，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1: 您要是再不放手的话，我可就报警了啊！
2: 报警。跟我去见董事长，
1: 再不放开我就报警了。
2: 报警，跟我去见董事长。
1: 救命啊，救命啊。
0: 林哲冲了过来，一把把王婉东推倒在地。
1: 林哲，
4: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不是走了吗？
4: 我看你从咖啡店出来。
0: 王婉东抓起地上的砖头一跃而起，狠狠打在林哲的头上。林哲头破血流地倒在了地上。王婉东见保安跑了过来，转身逃离了现场。
1: 快点打电话给救护车，快点！
0: 很快，救护车把林哲送到了医院。顾新言和护士推着移动病床，林哲一本正经地看着他。
4: 新言，跟你商量个事儿。
1: 马上就见到医生了，你先好好休息一下。
4: 我怕进去就出不来了。
1: 你别胡说八道啊！
4: 到现在还没女朋友，客串一把呗。逗你呢，我是开心消消乐的萝莉呀，不会就这么倒下的。
1: 林哲，你一定会没事的。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56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最近不少市民有疑问，明明已经出梅，为何雨水还下个不停？据了解，其实这就是受切变线影响的一次强降雨过程。但是如果判定为再次入梅，也没那么简单。首个梅雨期结束后，再次出现持续多雨天气，十天中有六天出现降雨，且副高几线维持在北纬27度以南，才被算作二度梅。到黄梅则是在出现盛夏特征后，重新回归闷热潮湿的多雨期，并维持一段时间。未来十天，7月25号前多阵雨或雷雨天气，25号起天气转好。气温方面，受降水影响，25号之前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3摄氏度，25号起最高气温回升至34摄氏度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6摄氏度到31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课

0: 站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县城里新开了一家女子礼仪气质班，9800元就可以结识全县城的阔太太们。这可是县城里除健身房外最接近中产气质的消费场所了。从深圳回来的李康提也是抱着健身的念头报名的，进来后他却发现，原来我是这里唯一一个穷鬼。面向女性的礼仪气质班都教什么呢？每节课都是从站姿学起，然后是伸胳膊伸腿，一些和广场舞无异的舞蹈动作，有时也会安排一些花艺茶道之类的修养课，有时却还在灌输男人为天女人为地，做女人的就要温柔如水，不要事事压男人一头的女德思想。而朋友圈里老板娘树立的精致丽人形象，正是为小县城的女人们设下的圈套。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者李康提走进小县城里的名媛班。

我们会员的基础报名费9800元，现在开店搞活动只需要6800。我头脑一热，成了我们山西18县小城里高端女性

俱乐部的初始会员。这家店是小县城去年新开的一家女子礼仪气质班，离我家只有几百米，招牌很是打眼，高贵的紫色，下面小字里密密麻麻标注着瑜伽、普拉提、民族舞、古典音乐、形体礼仪，装潢风格也充满小资情调，说是上海武康路的网红店也不见怪。下沉进山西中部的十八线小城和破败的街景有了鲜明的对比。路过他们家时，店门大玻璃上的内容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感情修复，魅力女人，气质修炼，服务内容很是丰富。而我也刚好因为脊椎弯曲常犯腰疼，便被男友推着进来看看情况。里面一共上下两层，有几个工人正在装灯，大致已经初见雏形。前台是流线型，设计感很强，橡木地板搭配着长长短短的白色纱幔，氛围感十足。见我推门进来，一个干练的短发女人追过来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你们有菜单吗？这里能锻炼正骨吗？男友多嘴问了两句，那女人便自意笑着，您这要求也太基础了，说着折回前台去抽产品介绍表。来我们这儿的每一个姐妹都是来脱胎换骨的。店家宣传的仪态管理令李康提很是心动。女人自称叫豪姐，和老板娘婷姐是好姐妹，她手里的价目表上详细规划了每一档会员的费用，基础会员班9800，全能班12800，高级全能班15800，名目最高的叫导师班29800，价格远远超出我的预期。小万元的报名费我舍不得，男友则大手一挥，开了10000额度的亲密付让我自己定。反正你不花钱我也攒不下，你就当是去交朋友的，顺便学点东西，也省下周末在家躺着。我翻了个白眼给他，表达我对他如意算盘的鄙视。若是真能把我改造成温柔如水的气质小女人，最终受用的也是她。但她说的也有道理，我2020年从深圳回来山西发展，在小县城里除了男朋友一个熟人也没有，这或许是我拓展自己社交圈的好机会。在人均工资1900的山西中部小县城，能花万数块报名锻炼仪态气质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没上课之前我充满好奇，至于能学到什么压根儿没关心过。一个月后开业了，第一节课是练站姿，我满怀期待前往，到了却大吃一惊，除了我一个90后，气质班大部分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阿姨阿妈们，有一位孙女都上1年级了，名副其实的奶奶辈。整个教室十来个人，大家都是出来的，在老师的引导下，我们亲切的姐姐妹妹相称着，相互介绍着自己。虽然都没提职业，可一个个气度不凡，尤其是李姐，60多岁了，身段非常好，穿衣打扮优雅又有气质。她说之前在青岛她就报过导师班，学了90天后觉得背还厚，回老家再学一个。听得我又羞愧又震惊，羞愧是人家这么大年纪了还如此自律，我自叹不如，震惊于能花30000块报这种班到底是何方神圣。下课后我徒步回家，看见他们的车有宝马，有帕萨特，还有甲壳虫，反正不便宜。慢慢的和姐姐们都熟悉了，才发觉大家来历惊人的相似。林姐70年的，和我妈同岁，挂着厚厚的眼镜片，在县医院肿瘤科做主任。山姐在本地商场代理了2家女鞋店，还发展了社区微店生意。年纪和我最相近的是80后的黄姐，具体职务没有说，但也是体制内的铁饭碗。还有那个气质不俗的李姐
我们叫他李校长。他开着两家幼儿园，之前还干过医美。总之，没有像我一样拿着3000月薪给老板打工的。能把小县城最有钱的女性聚集到一起，不由得让我佩服起这一家店的老板娘婷姐。婷姐的微信头像是个人照，白色小皮草，齐膝长筒靴，黑色贝雷帽，长发飘飘，背靠着一辆惹眼的小奔驰，看起来20多岁的样子。同样是女性，看着自己那潦草的着装，干枯的头发，从不化妆的脸蛋，自卑之感油然而生。事实证明，来了仪态班之后，确实常常让我这个土包子大开眼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从深圳回到山西十八线小县城的李康亭，阴差阳错报了个名媛班，最初的体验的确让他大开眼界，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报的是最低一档的基础会员班，排课都在晚上，刚好不耽误白天工作，每天下班后都能过来锻炼两个小时。气质班的老师一再强调，女人一定要爱自己，靠自己，最好的投资就是提升自己。听久了，我也逐渐赞同，和优秀的人在一起，总觉得自己也能变优秀。我们的拉丁舞老师是全山西少儿评级的高级评委，模特老师是专门从北京请来的，自我介绍里写的是某大型赛事的中国区季军。我们日常上课的两位导师身材火辣，是来自总部的五星级导师。此外还有古筝课、盘发课、化妆课，每天不重样，令人眼花缭乱。有天上完课，婷姐组织我们去河边的小酒吧聚会，场地布置的和求婚现场一样，灯光点点，花团锦簇。原来那是豪姐的私人会所，不对外开放。婷姐在这里给了好几个最近过生日的姐姐送惊喜，又是天鹅蛋糕，又有大棚鲜花和珠宝礼盒，还有各种角度的美照。听说我最近订婚了，也给我单独又准备了一份礼物。隔了没多久，我们又有了品酒会，豪姐请了自己的好友给大家讲解红酒知识。现场两大排长条桌，每个座位上都绑着鲜花，我们宛若电视剧里的名媛一样侧坐，听老师侃侃而谈。老师说他儿子在葡萄牙，他经常两边跑，开始对红酒有了兴趣，最后做起了红酒生意。我们现场喝的均是来自葡萄牙的进口红酒。最戏剧的还是8月15的旗袍舞会，婷姐专门从婚礼策划公司请的专业摄影师、化妆师，上午开始就给大家设计妆容，各种旗袍随便穿，还一个个给我们拍签名特写、照精修图片。有学员看见婷姐的礼服珠光宝气，很好看，随口夸了一句，婷姐大手一挥，下了台就包起来直接送给了她。其他的学员临走时也是每人一份中秋节大礼包，姐姐们都满意而归。那天的晚会上，婷姐抹泪发言，跟我们讲述她的奋斗史，从卖衣服、做化妆品，到做美容行业，现在又加盟这个店。今年她40岁，历经波折，可她一直喜欢美好的东西，也愿意分享美，这才让她坚持下来。她想让大家把这里当成家，而不是一个单纯锻炼的地方。台下都是女人，我们听得掌声阵阵。话题间大家也提到自己的家庭和选择。当医生的林姐说，她一直都规规矩矩搞研究看病人，每天经历生生死死，感觉还没有为自己活过，大半辈子就已经过去了。她小时候喜欢唱歌跳舞，一直没有机会，长大了有机会，又要弄孩子，又要忙事业，等到现在有时间了，想尽情抓住。开鞋店的珊姐，我以为她顶多45，熟悉后我才知道她72年的，只比我妈小2岁。她大儿子在读研究生，小儿子在上大学，家里家外一手抓，老公都是她的贤内助。珊姐心态非常年轻，她的名言是要和我将来的儿媳妇儿做姐妹。凭借着两位女老板的16面玲珑，他们的生意越来越好。短短几个月，我们的舞蹈室新会员已经多到站不下了，多是姐姐们相互介绍带来的，自然不用说，又是一群县城贵妇。其中一个马老师最有意思，50多岁，开着婚介公司，叉着腰一上来就要给我说媒。会员之间的家境体现在细节里，我们每天去更衣室，
除了我一身不变的休闲服，大家都有各种样式换不腻。旗袍课上，学校准备的单衣款已经不能满足爱美的姐姐们。好姐顺势在空房间里摆了好几个衣服货架，直言都是厂家拿的货，挂上牌子在本地商场直接卖2-3千的。这里有些是香奈儿专柜的，一分钱不挣大家。好姐直爽利落，控场感极强，每个人下了课都被她安排试衣服，挑一件就是打骨折的500-600。姐姐们都拿了，好姐也一再让我试，我碍于情面不好推脱，最后不得不被迫下单了一件。但怎么看，这香奈儿也不是我以为的那个。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继续分享作者李康提在县城名媛班里的见闻。

在我们这群学员里，李姐是网购的疯狂爱好者。我经常见她换各种背包，很多都是名牌。我以为是她爱慕虚荣。后来一个假的不能再假的 LV 引起了我的注意。原来她可能是真不知情。有一天课间休息，我见她看直播，一边看一边顺手就下单，还扭过头来乐滋滋和我说，都是厂家直发，优惠得很，人家主播去年亏了一台100多万的车给家人们做福利呢。我心惊，这居然有人相信，这个年纪的阿姨们可能分辨能力确实不行了。这些都是小钱，真正让我吃惊的是，婷姐有一天说，到了总部店庆，会员班升级成导师班，只需要再交10000块。导师班据说出来后能加入总部导师团，全国各地代课，一个月收入至少也是过万的。婷姐热情洋溢介绍着，这不仅传递健康，传递美，还能再挣一份钱。她背后的宣传片里，导师们出入都是豪华的5星级酒店，公司定期包游轮旅游，还能出国去三亚、迪拜，一派成功人士的模样。电视上美女们一个个气质典雅，充满东方韵味。婷姐承诺，只需要45天就可以完全蜕变，像她们一样不成问题。我以为大家都有自己的事业，根本看不上这点套路，没想到当场报名的人还挺多，那个马老师就是其中一个。我问他，你平常课都不经常来上，有时间参加集中培训吗？马老师说，主要是想瘦。他掐着自己的肚子，托起一坨肉和我吐槽，恨不得一刀剁了。让人家管住点，能减肥也算。老师承诺，导师班瘦是最最最基础的。我悲伤地意识到，原来我是这里唯一一个穷鬼。

虽然处在会员鄙视链的最底层，但这并不影响我的心态。毕竟我的初衷是来锻炼和学习的，也算是给小县城这乏善可陈的生活找一些乐子。但很多东西都和开始说的不太一样了。随着对这群华丽女性的祛魅，我也渐渐看清了气质般的真相。去年有一次，我们学会了一支舞，婷姐说临县校区有活动，邀请我们去驻场。我爱热闹，也跃跃欲试。去了才知道，那是这个校区的开业典礼，这里也有好多婷姐，她们统一化着精致的妆容，穿着亮眼的套装，头发盘着低发髻，脚踩恨天高，长得过于一致，以至于我都认错了。每个人的单独海报上都写着各种名头，高级形体礼仪师、服装搭配师、情感咨询师、婚姻家庭顾问，个个身负十八般武艺。这时我恍然大悟，原来朋友圈里精致的外表是他们的活广告，怪不得我总能看见豪姐和婷姐撞衫，可能是同一件衣服几个人换着穿，来营造眼前一亮的感觉。每个女孩子看到他们的样子，都以为锻炼几个月能和他们一样成为万人迷，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刻意营造的。其实那个时候我自己也不太想去上课了，当初宣扬的各种艺术课上了一两节之后就没下文了，每天除了训练站姿，然后就是跳操。后来有一天我路过广场，发现我们学的和广场上免费的居然是一样的，竟是些抬胳膊伸腿、左跳右跳的动作，而且

0: 这里失望的还是这里搞的一些牛鬼蛇神的东西。快到新年的时候，婷姐说给我们联系了一个超级厉害的命理师傅，给看看明年的运势，希望搞事业的姐姐们都顺风顺水，做生意的姐姐们都发大财。还专门提到了准备结婚的我，有人生大事的姐妹明年平稳度过。群里人跃跃欲试，开始抢着问各种问题。老师姓牛，穿着一身素雅的长袍，手上戴着各种珠串，之前跟大师学易经，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主动传播易经，希望更多人能受益。你的命运从你出生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怎么通过学习调整平顺过好这一生，就是易经的作用。他引经据典，讲出各种中外名人的故事，听得在场的姐姐们频频点头。
1: 那你给我们也算算呗，
0: 其中一个姐姐发话了。牛大师让我们写下自己的名字，开始逐个分析。你家西边是不是有一个广场？你家北边是不是有一条路在修？去年你家出了笔大钱吧？每问完大家的生辰八字，牛大师能一语道出他现在的处境。到了我这儿倒是没说我腰疼，而是提醒我少穿破洞的衣服，太漏财，还说我反反复复攒不下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入洞。李康亭报的名媛班里居然出现了大师，这显然是让作者始料未及的。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继续聆听李康亭的讲述。

我去年又是读书又是还房贷，还买了个二手车，工资不够，欠了各种信用卡，可不是一分钱没攒下吗？我自动对号入座，觉得牛大师牛得料事如神。等到老师讲完课，我还想找老师一对一私聊，可惜人太多了。见我等得有些不耐烦，婷姐拿出我亲姐姐的样式，直接闯进去和老师耳语了几句，老师便破例同意让我先插队。我很紧张，说明缘由，大师和他的师妹写写算算，然后面色为难地和我说，你天生子女宫弱，而且体寒多病，又是大天水，命里会流产，你是个心强的女生，没什么依靠。他后面的话还说什么了我已经不记得了，只是越听越悲凉，绝望到最后，我无助地问大师，那我现在该怎么办？牛大师说，我先给你改个名字，之后你把你家完整户型图和方位给我发过来，我给你好好布局，放心吧，你明年遇贵人都能调过来的。我一阵欣喜，以为大师能拯救我孤苦伶仃的人生。正当我准备感谢告退之际，大师掏出了自己的微信二维码，正色道，平常我改个名字是11888，我和你有缘分，这个名字我送给你了，就叫你森宝，剩下来布局方位的钱你给师姐个成本价就行，对外都是8888，你们都是婷婷的老朋友了，我直接给你们打个对折，4888。我刚意识到原来找大师一对一是收费的，我嘴上说着好，加了牛老师微信，心里却有点不舒服。当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提前预知了自己的命运，而且答案是这样沉重，决定第二天醒来和男朋友商量一下。他听了相当恼怒，直言全是胡说八道，他是医生吗？看个名字还能算出你的人生，都是些野鸡大师。男友还问我他学了几年，是个什么水平，我说我不知道，一边开始翻阅牛的朋友圈，找寻蛛丝马迹。大师的朋友圈除了一些化太岁除太岁的广告，每日记忆的科普，还有各种佛家节日的来历说法，看起来挺唬人，但翻了两年多前，我发现大师之前的生活动态和家庭照里面的他的形象还是一个普通的妇女，不似现在仙气飘飘。再往前翻，原来还做过微商，代理过成长素、冲牙器、儿童用品。我还试图从大师多次提到的课程里搜索关键词，找到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2019年左右成立，正在全国广招经销商，而大师正是我们所在县市的代理。我倒吸一口凉气，为半夜想偷偷转给大师的5000块钱冲动而后怕。其实仔细想想，他的断言都是些万能公式，可在那个封闭氛围里，有人助阵，有人吹捧，一直还让我们鼓掌，不只是我，当时在场的每个人都无比相信这位大师，只是不知道除了我之外还有谁忍住没有为自己即将到来的悲惨命运付费。我从心底厌恶这种做派，连带着对婷姐豪姐的好感也磨光了。11月到了，疫情愈发严峻，我们这远离大都市的小县城也开始封控，加上天气越来越冷，我还筹备婚礼，忙得顾头不顾脚，就再没有去过七指班。罕见的是，婷姐也没有一天三五个电话催，宝贝儿，上课了。

元旦结婚，我请了那家气质班的前台小南帮我化新娘妆。算命讲座之后，我再没去学校，正准备向他打听点近况，听说他离职了，被迫的，有一段时间了。婷姐和豪姐发生了矛盾，大吵了一架，店盘出去了。现在新来的合伙人想全部调整，所以人员也都换了。我很吃惊，我走前两人还姐妹情深，关系好的和连体人一样水泼不进，朋友圈发亲嘴照，这都能决裂啊。很多事情你有所不知，小南欲言又止，最后没有说下去，只是叹了口气。再好的朋友涉及到钱都会有矛盾，何况他们。我也为小南逃出魔窟而庆幸，他没少在这里吃过苦头。之前来上课的时候，我有一天走得晚，不小心听见了店长婷姐和小南对话。婷姐一改往日和善，因为小南没录好课间视频，就把他数落得狗血淋头。还有一次，附近居民来投诉我们音乐声太大，也是小南独自应付的。婷姐一见有人来，就自己躲进厕所里不出来。婷姐的朋友圈我已经屏蔽很久了，和小南聊完后又想了起来，打开一看，发现她最近确实很少更新了，年底只发了阳了的一条动态，配文是寒冷的冬夜里，唯有自己才是最值得的，女人一定要好好爱自己，配的照片依旧是闪闪动人。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作者李康提分享了自己在小县城里报名媛班的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

0: 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吗？打完折十五。
7: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教坊脂粉洗铅华，一片闲心对落花，旧曲听来犹有恨，故国归去却无家。云环半碗林庄静，两肋空垂诗将杀。安得江州白司马，尊前重语素琵琶。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感谢收音机前以及电脑前的各位听友，您通过电波和网络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主题。昨天节目里呢，小楼陪您听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玉堂春》的上半部分，咱们简单来回顾一下。说在明朝的正德年间，朝中呢有一位尚书，姓王，叫王琼，因为是触怒了当时朝中的权臣，被贬回乡。这个王琼王尚书啊，人是非常不错，在京为官期间呢，帮助过不少京中的官员，这些年兄年弟借出了很多银子。离开京城的时候，是留下了自己的三儿子王景龙和管家王定，准备呢把这些银两都收回来。这个京剧当中呢叫做王金龙，实际上按照原文，王尚书的儿子应该叫做王景龙。王景龙和管家收账收了两三个月，收齐了3万银两，正准备回乡，没想到偶然遇到了玉堂春。这玉堂春是怎么回事呢？玉堂春呢，本名姓周，叫做周玉姐，是山西大同府周家庄的人士。本来呢是家资巨富，不幸呢是家中失火，财产尽没，活不下去，被卖到昌辽，来到了北京前门外的富春院。这富春院的老鸨子呢叫做一秤金，这个老板姓苏，叫苏怀。因为周玉姐是被买来的第三个姑娘，所以被叫做苏三。在妓院里，这花名叫玉堂春。王三公子王景龙和周玉姐、玉堂春两个人一见钟情，没过太长时间，这三万两银子被花了个精光。那到了这一步，老鸨子一秤金会怎样对待王三公子呢？咱们来继续收听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玉堂春》的下半部分。
9: 天黑，三爷回来了，这怎么了？这是，这还哭呢，一把搂在怀里，真心疼，他是真爱苏三。怎么了？你别问了。我劝你回家你不听，现如今你没钱了啊，那怎么回事？把刚才事儿一说，三爷暗气暗憋，真没钱了。他要有钱他能站在门口骂街去，现如今真没钱了，两人就剩抱头痛哭了。往常到吃饭点儿，这一会儿炒菜呀、酒啊送楼上来，现在没钱了，没人管，连碗热水都没有。百花楼上两个人一天一夜没吃饭，到转天傍晚了，三姑娘说，我没事，你不能饿着，你等着，我给你弄吃的去。三姑娘下楼奔厨房，拿碗盛了一碗凉米饭，浇上点热水，带上两块咸菜，这拖着回来。一上百花楼这楼口，一回头，老鸨子站那看着， 吃我饭。姑娘没理他，噔噔噔噔上楼，把这饭递给三爷吃。啊，你快快吃，你别饿着，我不饿，你快快吃吧吃吧。接过来了，眼泪下来了。你吃了，我不饿，我吃完你快吃。这叫什么事儿？拿着筷子刚要吃，窗户底下老鸨子跟着骂街：“臭没羞没臊的，偷我的饭吃！泥人都有个土性。”王三爷一听就明白了，玉堂春为了我偷饭去，你骂街，一推窗户，我去你的！哐！老鸨子一脸米饭回屋了。这儿一进门啊，老头子在这儿了，苏怀吗？老板，你扎在锅里边了？说不是我，哎呀，缺德了，怎么了？是方才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现如今这点事儿是我心腹大患，有办法没有？苏怀乐了，哈哈哈，不叫事儿啊！你早告诉我，有的是主意，明天就能办。明天怎么回事？福儿上来，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坏呀、啊！老鸨子这都有吃人的心才干得了这个行业呢。心黑手了，这商量好了，打这屋出来，吩咐人来呀，炒四个菜，烧黄二酒，送到楼上去。厨子也纳闷，怎么了？三爷汇款来了是怎么着？别废话，快着吧，炒菜做饭，端着老鸨就跟着上楼哈、啊，啪啪啪一敲门，三姑娘问谁呀？我闺女哈、啊，别砍东西，妈妈来了哈、啊，先得说一声别砍东西，门分左右，这儿进来。摆好了酒菜，吃的吃的吃的，哈哈哈哈，小两口纳闷，这是怎么了？这是要干嘛呀？那个，嗨，三爷，您甭往心里去啊！我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嘴呀、啊，这破嘴就欠打。哈哈哈哈，闺女，闺女，你还不了解妈妈，我这人我净抽风来着。哈哈，哎，也是有时着急。得了，别往心里去啊！那个，我现在想起事了，明天闺女是什么日子？不记得了。明儿你生日啊，你忘了？明儿咱们回家住两天去吧，啊，连他三姐夫一块儿，咱们回家。怎么还回家呢？富春院是买卖，人家苏怀跟一称心，人家跟北京有家，啊，那意思咱们回家住两天去。哦，合情合理，啊，吃，早睡觉，明儿咱们早起，五更天一清咱们就走，咱们回家住几天去啊？出去散散心，我也给你们赔不是，歇着吧。这儿出去了，次日清晨起来，都归置好了。小两口从楼上下来，来到这儿，老鸨子带着丫鬟过来搀，啊，这一搀往外走，走到大门口了。老鸨子一回头，那谁三姐夫，哦，怎么着您呢？您的屋都锁好了吗？锁好了。你那屋金盆子玉碗可不少，可别丢了，回去再看看去。哎哎哎，三爷真实的，噔噔噔噔噔，转身回来了，到那儿来门玩命来。明明都锁上了，呀呀呀呀呀！旁边伙计看着，再来都下来了啊！你怕他不结实啊？这结实结实。这儿转身再出来，到院里一看，原来院里有辆车，马车，车呢？车出去了，那胡同口等您了。哎，这撩一声往外走，到胡同口，没有。哎，一望，奔永定门的方向，好像是那辆马车。哎，还这等着我没上车呢，后边追。前门大街追到永定门可没多远啊，各位，那才多远啊？追来追去就追出了永定门。现如今永定门外二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想当年出了永定门外边农村，啊，片野荒郊，护城河边上没人。三爷还追呢，那一黑点追吧，追，没有，不是，也累了。他你想啊。一天到晚的什么都不干，酒色掏空了身子，这些日子又没怎么吃饭，浑身没劲儿，坐在这儿净喘了。哎呀，哎呀，坐十分钟，又打这边来了四五个流氓，也不哪儿来的，打这儿走，一眼看见他了，左右没人，作为小公子，穿的还挺好，这一回头一指他，你看我干嘛？找茬打架，现在也是这样，走着街上，你看我干嘛？打他，这就是找茬。人家过来挺咣挺咣的打一顿，把衣服都扒了，拿绳子给捆上，坐着别动啊，人走了。那他倒想动了啊，动不了，坐着就剩掉眼泪了吧。坐了大半天，得中午之后了，这过一老头赶着驴， 怎么了这是？我救命吧，救命吧！这没到五月节，怎么捆得跟粽子似的啊？解开了，你怎么回事？我没事，我遇见坏人了。哎呦，这孩子怪冷的。得了，老头好心眼，我这有一件粗布的衣裳，先穿上吧。这穿好了，往回溜达，走不动啊，也没吃饭，溜达溜达去，快到永定门这儿了，关城门了。城门每天是关的，傍晚关门。哎呦，哥，这要亲命了。往前跑，跑不动啊，跑会儿就喘，眼前都黑了，坐这歇会儿吧。终于坚持到城门这儿，门关上了。身上无衣，腹内无食，举目无亲。永定门城门外，露宿街头，待了一宿，抱着肩膀，这可怜呢，没受过这个罪，啊，就这一宿哭醒好几回。五谷天明，天刚大亮，一会儿的功夫，城门开了，这才顺着人群进城，去哪儿啊？富春院吧，别处也不认识。捋捋行行来到富春院这，啪啪啪一砸门，伙计一开门，你谁呀？昨天走的时候老鸨子说了，你三姐夫今儿可走，记住了，就这一次，以后这辈子不让他进门。主子有话呀。这一开门斜着眼看着，让谁呀？我是你姐夫。我是你爸爸。爸爸让我进去吧。这不认识你，滚了出去。被轰出去了，眼泪下来了。有什么不明白的？傻子也得懂啊，这是人家骗咱的。哎呀，这可怎么办？富春院回不去了，身上无衣，腹内无食，口袋里没有钱，怎么弄？往前走吧，顺着大街往前溜达，溜达来溜达去，这一回头，这儿站着一个人，短衣襟，小打扮，拿个刷子跟这儿正刷酱子呢。往墙上刷酱子，贴告示，地上有一桶拿面打的酱子。三爷没看那告示，看见这酱子了，我可又看见粮食了。人呐，要说饿的一定程度没有廉耻，一把捡起来，咕嚓咕嚓咕嚓，人这还干着活呢，咔，哦，好，你饿疯了，一把抢过来了，一瞧这满脸酱了，怪可怜的，这种是个地保。哪儿的你？我南京的。叫什么名字？王小三儿。说的也对啊，王小三儿。你怎么这样了？我那个，投亲访友都没有了，就剩我一个人，也没吃饭，没钱。哎呦，怪可怜的，吃酱子也不解饱。得得，跟我走吧，跟我走吧。啊，我这人就是啊，眼窝浅，见不得这，跟我走。领他到前面有一二婚铺，二婚铺啊，北京有这个啊，点个火啊，他得有个案子，要吃个饼啊，吃个什么他给你弄，或者我想吃面，他也给你这儿弄面煮啊，我吃炸酱，你拿个碗上那儿自个儿买肉啊，买酱回来他给你炸啊，就这么一个地儿，主要是以卖大碗面为主。这儿领进来的坐在那儿了，哎呀，怪可怜的。嗯，没吃饭？没有，你吃饭我还偷你酱子吗？嗯，多大了？快二十了。哦，快二十了。你都有什么手艺啊？我会花钱。不是，你有什么特长啊？会逛窑子。我大嘴巴抽你，你信吗？这一会儿你饿疯了，知道吗？是吃吧，看看你想吃什么。哎，伙计。把抻面的伙计叫过来了，哎哎，怎么您呢？问他吃什么？哦，吃点什么呀您？你现在能点了吗？可以啊，你吃什么？葱烧海参，来一个油焖鸡啊，酱烧排骨。你，我们这没有啊，没见过，这辈子没见过啊，就吃面大碗面，能吃吗？哦，什么村儿的？你还欠饿，你知道吗？就是我们那个烂肉面，等着，我给你弄一碗吧。哎，两碗，啊，两碗，给他抻面，大碗，盛上卤，来一勺蒜，端过来了。你拿着筷子，怎么是竹子的呀？你那意思象牙的？你出去，出去，出去，出去，那就凑合吧，我就委屈点我了，委屈我了。啊，吃，人家俩人那聊天，这是谁呀？我认识，看小孩可怜。我说给带进来，给弄两碗面，吃完了，完了， 啊，还有吗？有啊，你还能吃。

0: 是吗？
1: 行吧，先来两碗。是刚才这两碗，不是这两碗之后先来两碗。嚯、哦，开饭馆的不怕大肚子汗，给他弄两大碗，又端来了啊！这吃吃完又饶一碗五碗面，这算吃饱了啊！我谢谢您吧，你别谢我了啊！别的我管不起你，吃面我还是有办法的啊！嗯，现如今咱们是这样啊，嗯，你老这儿也不是常事儿。你愿意干点什么吗？我愿意，我愿意。你会什么？我会那……那别说那个啊！你那不算手艺，你知道吗？哦，是，嗯，我是地保。我刚才刷那酱子，看你们贴那告示，想招一个打更的。打更，过去那个晚上、啊、睡觉的时候，单有这么一种工作，又打晚上七点定更天，俩钟头是一更，一直到早晨五点，单有一人。拿着梆子，拿着锣啊，蹦蹦咣，小心灯火，什么一更了二更，干这个招一大精，啊，一般都是找上岁数的干这个，你愿意吗？哦、行行啊，反正是按月我们就是街坊邻居连点钱，啊，有多少呢就是多少，完事呢但是能吃饱，街上呢被风那搭了小窝棚，打完一惊天呢回来就能跟那歇一会儿，但是你可别误了，好好好。人家这个专门打更的人呢，他这个生物钟是颠倒的，而且晚上睡觉特别准，啊，打完一更天回去往上一躺一迷糊，俩钟头准起二更天，俩二更天打完回来还接着睡三更，啊，头天晚上他来了，吃饱了面了也没事了，晚上当当咣一更喽，打完了回去睡觉，小窝棚一待，一睁眼天亮了，啊，地保站在他跟前看着呢，哎。今天怎么一惊天天就亮了？去走，吃面一帮人干不过你，干活你是一点都不亮，走该干嘛干嘛去吧。打完定惊天就睡着了，一睡睡一宿，睡真踏实。给轰出来了，完了又没饭辙了，自个儿擦着眼泪，你这刚找一工作又完了。往前走没多远，这儿有一孤老院，啊，地方上有这个慈善的事业，老头老太太们。都跟这儿待着没饭辙的啊，公家出钱雇人做饭，到时候大伙儿吃只得吃，弄一大锅，老头老太太能吃多少啊，你也吃我也吃剩点，他站门口看，老头们端着碗，这一会儿把狗再招来，这是小孩你怎么回事，我饿，进来进来，叫什么呀，王小三儿，这说辞职了，叫王小三儿，吃了吗，没有，来来吧，我你们先吃，我们吃饱了啊，那我来吧，把马勺抄起来，咔嚓咔嚓咔嚓，老太太们看着，哎呀，这太棒了，这个，这比看喂猪痛快。一会儿功夫，这一锅都吃完了，啊，厨子看都痛快，呵，这都省得刷锅了，铁锈都下去了，真能吃啊，就留在这儿，天天没事，老头老太太拿它当看戏啊，来吧，赶紧表演了，赶紧弄一锅让他吃，大伙儿坐着乐。一晃十来天过去，这天正刚表演完啊，刚表演完，坐着正休息呢，院门口有人喊他：“三少爷！”就这一句话，浑身一激灵，哟！一回头，愣了。你是？你看，哟，您再想想，哎呦，王大哥，谁呀？想当初他打那些个金盆子银碗的时候，那个银匠，王大哥。哟，怎么是您，少爷？好罢了，我就知道你有今天。想当初看你那么作，我就心说这么花钱好不了，日后早晚有一天他就没饭吃，我没想到今儿您不光有饭，您还拽着马勺了，你别说这个我没辙了，您怎么回事，我落了魄了，怎么来怎么去说一遍，银匠眼泪都下来了，您要不嫌弃您上我们家去啊，想当初老爷子在这儿的时候也没少用我干活，我不管怎么说咱们算是朋友，我高攀一步说是您个老大哥，嗯，有我吃的就您吃，跟我家走，这撂下了，谢谢各位，我走了，老头老太太都很失落，你看看刚来一搞文艺宣传就走了，你看啊，有功夫来送温暖来吧啊，是我有机会我看看你们俩，这走了到银匠家，银匠家就俩人还一媳妇儿啊，人进来跟媳妇儿说，现如今怎么来怎么去，来这么一位，他这跟人客气，哎呀您看看方便吗，这嫂子一瞪眼，不方便，怎么的？两口人凑合吃口东西，啊，你多一张嘴，

0: 您叫好人，这什么人呢？这是啊，别管，把那屋收拾出来吧。收拾出一间屋子来，弄好了床，弄好了被窝，有个落脚的地儿了，把它搁在这儿。每天呢，银匠出去干活去，这嫂子跟家给了骨头饭，人家满心不乐意。这天中午这饭弄咸了，啊，三爷拿筷子蘸点汤儿，一舔这好，舌头都木了，太咸了，啊，嫂子这吃不了这个，吃不了那没办法，我们家就这样，知道吗？不吃不吃吧，啊，那怎么办呢？眼泪都下来，寄人篱下，一转身打屋里出来了。哎，我怎么落得这样啊？老天爷不疼我啊！现如今我这叫什么事儿？你们做饭，我三万两银子都花了，花你没花人家家里边啊？啊，走吧，往前溜达着，拐弯抹角，抹角拐弯，不远处一抬头，有一座关帝庙，供奉的是关老爷。关帝庙，关老爷啊，关老爷。我得给关老爷磕个头去啊！你得保佑保佑我，我怎么这么不顺呢？他们家菜太咸了，管着管不着啊！迈不进来，来到神像这，孤灯跪那，啪啪啪磕响头，眼泪汪汪的。二爷您保佑我吧，保佑我吧啊！拿您的青龙偃月，把天下的恶人刀刀斩尽，个个杀绝，问他们怎么放这么些个盐呢？小孩儿。站起身来，擦着眼泪往外走，一回头，哟呵，瞧你熟人谁呀？金哥，卖瓜子儿那个，金哥可认识他。哟，三爷，嗯，他还有恩他呢，穿的跟卖零碎绸子似的啊。金哥，你挺好的啊，我挺好。您这是我私访来了。您哪儿私访？您哪儿的官啊？我什么官？我落了魄了。眼泪哗哗的，到这会儿啊，谁都是亲人，一把搂着金哥，哎呦，我可现如今呐，我可没了饭辙了啊！您别着急，别着急，坐着说说吧，把这事儿怎么来怎么去全说了一遍，这儿都说完了，啊，那你别着急，你这样吧，我去一趟，富春院，我见见三姐，把您事儿说一说，啊，要是方便让她出来跟您。见一面有什么事儿你们俩人说，你跟我一卖瓜子儿的说也不管用。对对对对对，我谢谢你吧，好吧，你有消息告诉我。俩人分道扬镳，一个奔前面大街，三爷呢还得回银匠那儿啊。回来一挑帘，嫂子看着怎么着，心口重舒服，反正知道这是啊，不咸不香啊，知道他也没地儿去。话分两头再说，这位小金哥他出入富春院很正常，卖瓜子儿啊，卖糖什么的，啊，楼里楼外哪儿都能去。简短结说，见着了三姑娘与唐春，把事儿一说，三姑娘眼泪哗哗的。我没想到那一天一出来我就知道上当，上了车丫鬟们摁住了，快马加鞭车就跑了，我就知道上当了。在外边住了好些天，这还回来再找我那三郎没有了。今天听小孩一说，我都没想到他为了我现如今都这样了。啊，我跟你说，你赶快跟他去说，算算日子，我十五，啊，阴历十五的时候，我去关帝庙降香，我在那儿，我二人夫妻要讲一讲知心的话。小金哥回来送信儿，告诉王三爷十五让您去，好，我这就去，今儿刚初二，啊，哦，就稍微早了一点啊，早了一点，这儿商量着，姑娘回过头来跟老鸨子也说瞎话。妈，我想了，您说的也有道理。哎呦，闺女，你这是怎么回事？我跟您这么说，哎，我活着也不是为了王三儿一个人活着，是不是？现如今我想开了，我还得接客。呵，你是我的亲娘，我这样，我想去趟关帝庙降香，降香回来，咱们该见客见客，该做买卖做买卖，好极了。简短结说，到了十五这一天了，清晨起来安顿好了一切，三姑娘准备一个银子包。里边装了二百两银子，随身带好，上了小轿，赶奔关帝庙。来到关帝庙这儿了啊，打发丫鬟所有人门口等着我，这儿进来。拿眼一扫，没有啊，心说我的三郎哪儿去了？就听着那桌子底下稀里呼噜稀里呼噜，三爷钻出来一脑袋稻草，怎么呢？头天就来了，实在等不了了。拿眼一打罢了，我哪去？往前来一把搂住了，四目相对，眼泪哗哗的。三姑娘说别别别别，让人看见，转身来到神案底下，
1: 桌子后边俩人说这个外边有人等着我，不能多说，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银子包交给你，这里边200两银子，你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儿说完了，俩人洒泪分别。三姑娘出来上轿，回富春院，老鸨子站在胡同口正等着呢，就怕不回来。啊，一瞧回来，妈的肉哎，你可回来了啊！姑娘一进来，妈跟你说点事儿，什么事儿？我起了个誓，在关二爷面前我发誓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接王三了。如果富春院再接他，早晚这个地方夷为平地。老鸨子愣了，你怎么还替我起誓呢？我没听说起誓拿别人东西起誓的啊，我要怎么着我们家如何说，没有说我一怎么于谦他们家怎么着。这可说到这，姑娘特好，好闺女罢了，有骨气，我闺女就是这么举气。回屋吧，啊，喝水吃饭。王三爷又打神案底下钻出来，打开一看，银子包200两，洗澡换衣裳，从上到下捯饬漂亮亮的，花钱人家是头等的，又捯饬好了，雇大车，买几个大箱子，箱子里边装的都是砖头瓦块，上好了锁，吩咐人把钥匙扔了。三爷，您这钥匙没用了，快扔，都扔了。赶着马车，这儿骑着高头大马，来在了前门大街。马到了富春院的门口，消息传开了，有人告诉老鸨子，那个三爸爸回来了。老鸨子一算，哎呦，坏了，坏了，坏了，出了事儿，我混蛋了。他是宦门后代，他是做官人的儿子呀，老百姓凑300两银子难了，做官的孩子简单呢，他不定哪儿又转一圈又弄银子来了，我得罪财神爷了。一溜小跑出来，来到这一瞧，三爷这大马金刀跟马上坐着撇辣嘴的，一伸手砰揽住了缰绳，三姐夫我都想死你了。三爷都快恨出血来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宝儿这个脸是个晴雨表啊，啊，哦，你还认得我吗？老鸨子抡圆了给自个儿十个大嘴巴，啪啪啪，三爷都看腻了，哎呀，差不多了，好，您看够了就行啊，看够就行，是我的不对，啊，那天出去之后马就惊了，再找您找不着了，回来满处找您都没有，我的错，快点往里边请，三爷回来啦，加进来，后边连马车都赶进来了。来来来，把这箱子都卸进来，还搁那屋，还锁上去，又有钱了。三爷噔噔噔噔上楼，见三姑娘，俩人抱头痛哭。当天晚上没走，住在这儿，俩人商量这事儿。三姑娘说：“天亮你就赶紧走，知道吗？有什么事我盯着，我对天发誓，今生今世只嫁你王三公子一人。倘若口不应心，叫我下在监牢大狱。”好极了，三公子说：“如此，我也起誓，今生今世。”只娶你玉堂春，倘若心不应口，五皇六月死了我王景龙。说一会儿乐一会儿，乐一会儿哭一会儿，不多时金鸡三唱，已经到了天亮。三姑娘说，这楼上金盆玉碗都是当初你花钱弄的，现如今你要回去用钱带走，找一口袋，把二碗青筐都踹碎了，踹碎了他东西还在呢，都装在口袋里，赶紧走啊，天蒙蒙亮。那妓院的人起来这么早啊，三爷下来之后骑着马回去了，到中午老鸨子这才起床，来吧伺候三爷吧，啊，说没起呢，我瞧瞧去吧。来了三姑娘，这屋一推门一瞧，三姑娘一人躺着了，闺女那谁姑老爷呢？我哪知道去，哎，昨天三爷不来了吗？来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说不让上楼，不你玩命央给吗？是是，我知道，闺女来了，我不还说了吗？那什么，这个不算你接的课，算我接的课，是吧？我试试，我说说，但我也送你这屋来了，是不是？我没往我这屋领，那我没看他。哎呦，你这个，哎，一瞧这屋金盆子银碗没了，那么东西呢？我更不知道。我对天发过誓，富春院再招王景龙，知道吗？以后夷为平地。是你别说这，我心里瘆得慌，知道吗？打这屋出来，哪屋搁箱子呢？都给我撬开！咔咔咔打开了，奶奶这青砖，奶奶这红砖，哎呀奶奶这瓦，这是啊，一看几大箱子砖头瓦块，要了亲命了，老鸨子眼珠子都红了，血贯瞳仁，来到这屋我跟你拼了，就知道他俩人做的扣，往前一冲，三姑娘早收拾好了，袖口都挽起来，周身上下收拾的紧衬利落，一闪身一伸手砰，老鸨子头发薅上了，今天就是咱俩了，来着头发往下走，你想啊， 抓着头发，这人不好还手，顺楼梯上噔噔噔噔噔蹬下来，往院里走。满院的人没人敢拦，一个是老鸨子，一个是最红的姑娘，谁敢惹呀？看着吧，有打院里就来到前门大街上了，好几百人都围观呐。老百姓有这个爱好啊，尤其有这个打便宜人啊，这都爱干啊，呼啦扯都来。大伙儿一看，这怎么回事？有认识的，这是老鸨子，这是玉堂春，京中第一名妓。大伙儿一看，哼，这老鸨子长得跟白鼠似的。三姑娘亭亭玉立，好看漂亮啊！老鸨子穷凶极恶，满脸的横丝肉。大部分人都支持这个苏三啊，连流氓都支持苏三啊。这儿揽着老鸨子头发，你说，大伙儿还问老鸨子说说，你撒手撒手。老鸨子我说撒什么手？我这揽着我呢。撒手撒手，三姑娘撒手了。说怎么回事？各位。我家住山西大同周家庄，我叫周玉杰，买了他们家改名叫苏三，花名叫玉堂春。之前来了一位南京的三公子，我二人十分的要好，宝儿答应我二人从良走，现如今没有三万两雪花银都花了他家，他翻脸无情啊。昨天人家又来了，拉来好几车的东西，现如今这个人没了，我估计是他图财害命。各位，人命官司咱打了。老鸨子一听，这几年我是没少培训你啊，你是瞪眼说瞎话啊！各位各位，我冤我冤！老百姓就说：“闭嘴闭嘴！”这三姑娘说：“三姑娘，三姑娘，列位，我也是好人家的闺女，我愿意寻一夫找一主过日子，对不对？对对对对！老鸨子，各位，这闭嘴闭嘴，这闭嘴！这三姑娘说，三姑娘，现如今这个人没了，我立志发誓不再接客，要做良家的女子。大伙说好，我们支持你。闭嘴闭嘴，没说话，我没说话，知道吗？列位，从今天开始我一个人独居百花楼，不再见客，你们大伙看行吗？好，支持支持支持支持。这个我们给你出一主意啊，你就一个人住百花楼啊，什么时候见着合适人呢，什么时候出嫁，出嫁之前这挑费都得是老鸨子出，知道吗？老鸨子这恨呢，我死你们手里边了，这是啊！对对对，有那高人，得让他写上点，要省得不认账，知道吗？对对对对对，有会写字的，旁边买卖家借的纸笔墨砚，啊，苏三说这个我写不好，我给写，就有这给写的，写完之后，老鸨子来过来摁手印来，我招你们了，我呀，写快点快，你们欺负人，谁欺负人了啊？谁写？我写我写我写写。这儿签字，拿过印章来，盖盖盖盖，摁手印，摁手印，都摁上，都摁上，都摁上了啊！呼，好家伙，你真横，摁六个，哦，这娘们六指儿，看看六指，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有这封纸了，那以后到哪儿都能打出理去，老鸨子也没辙了。三姑娘独居在百花楼，回过头来再说王三公子，这一日回在了南京，一上大街，对面走了一人。王定，啊，王定，在呀、啊，你还认识我？是我认识您啊？怎么您回来了？我回来了，家里都挺好吗？都挺好的啊，老爷子也挺好。我爸爸怎么样？你爸爸这精神挺好，天天练武。我爸爸文官，他练武，他憋着打死你。三爷这心呢，都揪着嗓子眼儿了。我爸爸72了，为了我，文官改武将。别这打我！哦，我走吧。别别别别，你别走，家里还有事，我就不敢回去。你呀、啊，你找大姐跟二姐啊，大姑奶奶、二姑奶奶老念叨你，还俩姐夫呢，跟他们商量商量怎么办。行，你跟我去吧。简短接说，找大姐，姐姐一见面，哟，缺德的哟，小三儿，你还知道回来，你要我们的命了。说两句，搂着哭，啊，大姐夫，大姐夫，姐夫出来了，哇，回来了，玩的挺美啊。见瘦啊，这回来了，这怎么办？怎么跟爸爸说？大爷说，我这管不了这个，叫着二姐二姐夫，咱们一块儿说吧。啊，离着不远去了，来到这儿一见二姐夫，二姐夫也是，嚯、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好好，三爷您受累了啊，受累了啊。听说怎么着，一家就花3万啊？好，你换几件新鲜新鲜，你别废话，你这是啊？我这怎么办？现如今怎么办？求老头去吧。啊，求去吧！大伙儿一块簇拥着， 见老头，好，一见面老头胡子立起来了，啊，三万两雪花银你嫖冤了，啊，你真露脸，这就往前冲，连闺女在姑爷都拦着，呦，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劝呗，家达子能怎么着？好说歹说，到最后问你要怎么样？三爷说：“我还能怎么样？我以后我好好学习呗，是不是？我好好学习，我赶考，我以后得状元啊！我得状元之后，我就可以，你可以干嘛了？我就可以让您放心了。”老头点点头：“要能这样做，你也算对得起我，好吧？在郊外给他两间房，十亩地，哪儿都别去，跟这儿好好的念书，我看你有没有这个恒心。”打这儿起，王三公子是每天的好好念书，南京乡试考了第四名，进北京城得中头名状元，才引出来三堂会审，是大闹富春院。谢谢谢谢，这个再来一遍啊，那我给你叫曹云金去啊，怎么都海差了音儿了啊，这个雨堂春，这要是细致说呢，我说过能说六个钟头，反正是啊，这个不太现实，咱们当中有些个过程里就稍微的掐掉一些，让大伙儿听点精华的，要是爱听的咱们再接着说一点啊。王三爷跟这儿好好的念书，过不多久南京乡试在当地考试，他考了第四名，不错，这儿一考好了，北京城那边可就得着消息了。为什么呢？天下都是地方考试，山东山西都考完了，把你们这儿举子的名单送到北京城，北京这儿得发榜，北直隶多少人，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南直隶谁谁谁，河东是谁谁，山西是谁谁，这些需要汇总。南京属于南直隶，南直隶底下第四名王景龙，有人就知道了，小金哥就知道了，啊，嘿，这可好，你瞧三爷好好念书了，对个机会，我把这事儿得告诉三姑娘。三姑娘心里正难受，天天跟楼上待着，哎呀，虽然说没人骚扰，什么时候是一站呢？正赶上8月15，小丫鬟上楼送月饼，给您这个尝尝，哎，掰开了自个儿吃，这就递出去了。当初跟三公子在一块儿，俩人的习惯有一块东西掰开，你一个我一个，这掰开一递，对面是空的，眼泪就下来了。哎呀，我那有情有义的三郎啊！小丫鬟劝您别这样，别这样啊，早晚有一天夫妻能团聚。今天是8月15，闻听人言三爷要赶考，您呢下趟楼吧，天井院当街，您烧香保佑三爷高榜得中，好，准备香盘。这儿准备完了，由打楼上下来，天井院里边闭着眼，哎呀，苍天后土，过往神灵保佑我家三郎高官得做，骏马得骑，我二人成其连理。这儿拜一拜，一睁眼吓一跳，跟前站一人，这个头啊1米5上下，小圆脸，红鼻头，秃眉毛，母狗眼儿，薄片嘴儿，一嘴的碎芝麻粒牙，七根朝上八根朝下的狗油胡子，穿件绿颜色的靴子，腰里边系着粉色的丝绦，白袜子花鞋，站着看着他，这口水噼里啪啦噼里啪，地上湿了一片。啊，这是谁呀？由打山西洪洞县来了一个做买卖的，此人姓沈，叫沈洪，双名燕林，沈燕林，家里是做生意的，卖马，买马卖马，经常口外来往，啊，这回带了10000两银子，北京城做生意，做完生意之后说干嘛去呢？得了，听人说这儿有玉堂春不错，来了，啊，山西人，啊，我要看看你们这个玉堂春啊。老鸨子一瞧，好，来财神爷了，玉堂春是不可能的，把翠香叫出来了，啊，这是玉堂春，好，这就是玉堂春啊，哈，高兴，啊，睡了10天，一扫定不是，哈，你骗人啊，这个不是玉堂春，啊，又把翠红叫过来，这是玉堂春啊，又10天，哈，你骗人啊，这也不是玉堂春啊，到底谁是？老鸨子说，实话实说，我才是玉堂春呢，嗯。 啊，把老七气坏了啊。你

神经病啊！姑娘气的转身就走，他在后边，哎呀，你怎么走了？喊我们谈一谈吧。姑娘上楼了，沈炼一琢磨，这可不成，我要没瞧见还则罢了，这一瞧见太漂亮了。次日清晨吩咐人来呀，搭过了几个箱子，就在姑娘的楼下都打开了。姑娘纳闷，心说干嘛呢？这推个窗户一看，他跟这儿，好，把这个打开，哗，打开了，里边都是成锭的银子。第二个打开都金元宝，第三个打开了珊瑚，第四个打开了象牙跟那个犀牛角雕的酒杯，啊，跟这亮宝。哈，你看看，这都是我的东西啊！只要你跟了我，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哈，你跟着我好了。站着说，姑娘这气呀，门推开，窗户打开了，一伸手，屋里有那个小凳子，噼里啪啦，啊，什么叫红珊瑚啊？哪叫犀牛角啊？象牙噼里啪全砸碎了，啊，沈炼眼泪都下来，啊，赶快盖上，赶快盖上，哈，这个可受不了了，这个啊。这回来之后，这就商量。哈，这我这铁了心了，我是一定要买这个月堂虫，啊！你看我怎么能跟他成为连理啊？我们拜天地入洞房，嘎吱嘎吱，就嚼冰糖，吓老鸨子一跳。老鸨说：“这怎么办？想辙吧。”但老鸨子也想到这一点，闻听人言，马上啊，科举就开了。王金龙据说考得还不错，他真得中什么官了，到这儿来我可活不了，倒不如赶紧把他卖了。就是这会儿还能挣点钱，他真来了人没在，他能把我怎么着？跟沈彦林一商量，说这个，那我得要钱。哈，你要多少钱？我当初买他的时候，我花了可是有个800两，说瞎话，200两银子买来的，我花了个800两啊！你不能赔钱啊？没问题，我给你1000两银子，给1000两银子，钱拿过来了。老鸨子说现在领走不行，我给出一主意。我骗他啊！我让他上东岳天齐庙降香去，你在天齐庙那儿等他，好不好？能把人弄走就是你的，我出门我不管换。这儿回过头来又骗三姑娘，闻听人言，三爷要来赶考，你得上天齐庙那儿降香，保佑他得中。你说说着心腹里边了，姑娘挺高兴，转过天来坐着轿子去降香。可没想到这轿越抬越远，都出了城了，纳闷啊！一聊轿帘一看外边。沈彦林骑着马，闷儿，把姑娘气的呀，没办法了，荒郊野外一点办法都没有，一个女子能有什么办法呢？这才跟着沈彦林走。沈彦林也是倒霉催的，不娶玉堂春还则罢了，娶了玉堂春把命都搭上了，那是回家之后的事情。回过头来单说王三爷，由打那儿来赶奔北京城，临走的时候他爸爸说了，儿你去哪里？现如今爹啊，我南京乡试第四名，进北京城科考，好孩子有志气，你到北京你还干别的吗？不干别的了，爸爸，我就是赶考去的。好，为父我给你带上40名精壮家丁，40个大个练武术的，这40人跟着你一路之上保着你，可有一劫，好好考试还则罢了，倘若再有歪心想上什么烟花院，这40个人砸折你腿把你抬回来啊。带着40人，大姐夫说呢，我也给派20人吧。二姐夫给派了20人，40人，这就80人。还俩哥哥呢，大哥二哥给凑了100人，带着180人进北京，知道赶考不知道打狼去了，这是。大队人马浩荡荡来在了北京城，住店的高兴了，客人都轰走，他们算团体的，这是啊。这儿住下来之后要去探望一下王银匠，怎么呢？当初人家救过我，现如今我回来了，不能不懂事儿，带着人这儿来了，告诉大伙儿，你们在胡同外边别进来，我进去。来到里边，银匠两口子还都在了。这一进门，哎呦嚯，三爷来了，哥哥嫂子，啊，我来看看您。哎呦呦呦，听说您回家了，是回家了，我这不赶考来了吗？谢谢嫂子，当初多亏了您。兄弟一个，别说我这父子人家还、哎、挺好，我现在吃饭口重啊，口重。都是当初啊您教给我的，教给我的。哎，可别说这个话啊，兄嫂，我问一下，那三姐还在柏花楼吗？三姐玉堂春还在不在富春院百花楼？这一句话那两口子、不敢说话了。怎么呢？知道一乘进私卖玉堂春，现如今三姑娘
被山西红通沈雁林已经买走了。

0: 三爷这眉毛就往起来了。哥哥，您跟我说实话，我那三姐现在何处？哎呀，兄弟，实不相瞒，现如今她被老鸨子给卖了，此时间已然到了山西地界，大海捞针，无处找寻。三爷没说话，一转身，来呀人！胡同外边100来人，走！银匠吓一跳，带着军队来了啊！三爷迈步就出来了，呼啦超100来人，将近200大小伙子，这都过来了。怎么，三爷，跟我上富春院。哟，其实三爷太明目张胆的了。三爷，咱上富春院干嘛去？我拆了他个王宝窝。走，你说这个行，你要说上那消遣去，这不行。打架可以，180个大小伙子。跟着三爷浩浩荡荡出来，穿过前门大街，来在了富春院。进门见人就打，见东西就砸，片刻之间整个富春院夷为平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玉堂春的下半部分就请您收听到这里，相信后面的故事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了。苏三离了洪洞县，蒋申来在大街前。看一下时间，那本期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依然在此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塑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2: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1: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2: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2: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0: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全球热歌抢先听，周传雄。

0: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1: 好了，各位，时间是早间的7:0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罗亮。节目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近期呢，这个降水仍将继续啊，预计呢7月25号开始呢，这个天气会有所好转。最近不少市民有疑问啊，就是明明已经出梅了，为什么这个雨水呢还是下个不停？那据了解呢，其实这就是受到切变线影响的一次强降雨的过程。但是呢，如果判定为再次入梅也没有那么简单。首个梅雨期结束之后呢，再次出现持续的多雨天气，10天当中有6天出现降雨，而且呢，副高几线维持在北纬27度以南，才被算作叫二度梅。那么稻黄梅呢，则是出现在盛夏特征之后，重新回归闷热潮湿的多雨期，并且呢，维持一段时间。未来10天7月25号前的多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25号起呢天气转好。气温方面受到降水的影响呢，25号之前最高气温是29度到33度，25号起最高气温回升至34度到35度，最低气温25度到28度。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22号，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气温是26度到31度。明天7月23号，小雨转多云，气温是27度到33度。早间的7:05送上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时代少年团《少年时代》。

0: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
1: 最近呢，持续高温，镇江又多了一处免费的天然避暑好去处，位于西津渡上清戏台东侧的这个人防纳凉点。那么其实从本月初开始就已经正式进入到夏季的开放模式了。记者呢，从市发改委国东办了解到，这个纳凉点从上世纪70年代就建成了，也是镇江老牌的人防工程。从2023年对外开放到现在，已经接待了超过10万名市民和游客了。那妥妥的是咱们镇江夏天的特色民生打卡点。那今年相关部门呢，也是专门升级改造啊，优化了设施，增加了便民的服务。这里可以说是天然的大空调，洞内常年恒温大概是22度左右啊，一走进去是瞬间凉快，完美的避开了室外的酷暑。那么现在呢，纳凉点里的这个 WiFi 也全覆盖了啊，有免费的直饮水、休息的座椅，配套也是特别的齐全。墙上呢还设置了人防科普展板啊，大家乘凉休息的同时呢，还能够学习防空避险的小知识啊，增长见识。但是其实对于很多这个镇江人啊，这边是满满的城市回忆啊。老镇江人都知道，上个世纪90年代这片地方还是热闹的歌舞厅啊、溜冰场，承载了好几代人的这个青春记忆。那么现在是旧貌换新颜了啊，变成了大家避暑休闲、学习科普的便民空间啊，特别的有温度。给各位划重点啊，开放的时间是每天上午的9点到傍晚的6点。也提醒各位啊，洞内的温度呢是比较低的，长时间停留建议带一件这个薄外套，老人和小孩我们尽量有人陪同前往。那么接下来呢，相关部门也会继续的优化服务啊，让这个清凉的纳凉点成为咱们镇江夏日最暖心的民生窗口。昨天镇江法院呢对外介绍家事治理特色工作品牌，针对婚姻矛盾啊、财产分割、邻里争执、老人赡养这类常见的纠纷，法院不再一上来就直接开庭，优先安排专业的调解员提前沟通疏导。其实很多矛盾啊，说白了都是日常沟通不畅啊积攒下来的，柔性的调解方式更容易让双方静下心来换位思考，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那工作人员介绍呢，暑期不少家庭亲子矛盾增多，也是可以借助线上的调解渠道去咨询。有纠纷的市民啊，可以先了解了解这个流程啊，相比较诉讼来讲，更加的省时省心，也能够减少亲友之间的对立情绪。早间的7点13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于郝云带来的《活着》。

0: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
1: 歌曲之后呢，下面的时间咱们继续来关注镇江本地的资讯。不少听众啊，跨城市工作去买房，来回跑啊，办这个不动产的手续特别折腾。那记者呢，目前了解到，镇江不动产登记呢持续扩大异地通的办业务范围。现在呢，二手房相关查询、不动产权的证书的补办、不动产信息证明啊，不用拘。

现在镇江本地的窗口去办理了，省内多地政务大厅都可以互通办理。那同时呢，大厅持续的推行延时的服务预约办理啊，打算办理房产相关业务的市民可以提前在官方小程序去预约时段，避开高温的工作日高峰，然后呢减少现场排队等候啊，也是提醒各位提前备齐身份证包括合同等等材料，避免材料不全再白跑一趟。昨天镇江托苗计划公益夏令营正式开营了，活动面向特殊儿童群体，那招募志愿者呢全程陪伴，安排艺术手工、趣味运动、心理陪伴、安全科普一系列的课程。那很多特殊孩子呢平时可能缺少集体活动的机会，那夏令营给孩子们去创造互相交流展示自我的平台。主办方呢也面向社会啊，继续招募爱心志愿者，有耐心愿意参与公益服务的市民可以报名参与。暑假关爱未成年不缺位啊，通过持续开展各类公益活动，让每个孩子都能够拥有充实快乐的假期生活。眼下呢，持续高温，危险品的运输是风险明显上升了。那最近呢，镇江交通部门面向全市货位运输企业、货车驾驶员开展安全的专题宣讲。高温环境下，油罐车、化学品运输车更容易出现安全隐患。管理部门呢要求企业定期检查车辆罐体、泄压装置、消防设备，严格落实驾驶员的休息制度啊，杜绝疲劳驾驶。同时呢，路面执法会加大巡查力度，严查超速、违规停放、不按规定路线行驶等等一些违法的行为，也是提醒普通的私家车车主，在路上遇到大型的危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不要近距离跟车强行去超车。早间的7:20，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于王俊凯带来的《生长》。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3: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4: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3: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4: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

0: 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0: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2: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6: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7: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6: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7: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6: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8: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96.3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9: 半年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罗亮。记者呢最近从事慈善总会了解到，两项全新的慈善帮扶项目的正式启动落地。新项目重点面向困难老人、困境青少年群体，包含了日常物资的帮扶、就医补助、学业支持等等一些内容。有需要的家庭呢，可以前往社区居委会去咨询相关的申报条件。那除了固定的帮扶项目呢，慈善总会呢长期接受市民的爱心捐赠，包括物资善款都会定向用于本地的困难群众。在这里也呼吁大家，有闲置干净衣物、书籍，可以关注社区常态化的公益捐赠点位，力所能及参与公益，给有需要的人送去帮助。昨天呢，一场趣味科普体验活动在镇江市镇养护基地开展。不少小朋友化身小小的马路医生啊，市镇工作人员现场演绎道路的裂缝修补、硬井盖的检修、排水管道的清理工作，讲解马路养护背后的知识。很多孩子呢，平时只知道走马路，并不清楚这个城市道路地下管网需要持续的维护。那工作人员介绍呢，夏季雨水多，路面破损，积水隐患需要及时的处置。通过这类研学的活动，既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也能够引导大家自觉地爱护公共道路设施，不随意损坏井盖路面，养成文明出行的好习惯。早间的7:32呢，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于许巍，在这里。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 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城市分贝，让各位活力满满，开启全新的一天。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近日呢，国新办举行了交通强国主题发布会，公布了一项货车更新的补贴政策。那今年国家安排了220亿元特别的国债，用来支持老旧运营车辆的报废更新。政策重点的鼓励车主置换新能源重卡，一方面呢淘汰高污染老旧的柴油货车，减少尾气的排放；另外一方面推动货运行业车辆的绿色升级。那经常跑长途的货运司机呢，可以持续的去关注各省的落地细则，符合条件就能够申领对应的补贴。同时呢，交通部门再次提醒，三伏天长途跑高速一定要提前检查轮胎、刹车、水箱，高温杜绝长时间连续开车，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目前呢，暑运客流量是持续走高，很多人买票发愁。那近日呢，铁路部门正式上线了火车票预约购票新模式，旅客可以提前去提交出行的需求，系统持续匹配余票。那预约信息呢，还能够按需修改。以往不少人只能够不停地手动去刷新车票，那新模式可以解放大家的时间。不过呢，也要提醒各位，预约不等于百分百可以买到车票，最终呢，还是要看车次剩余席位。暑期出游，返乡客流叠加，热门的线路呢也是车票会比较紧张。有出行计划，我们尽量提早安排行程。乘车出行呢，保管好身份证，预留充足的时间进站安检，避免赶不上列车。近日，住建部门持续推进老旧小区的电梯改造民生工程，很多建成20-30年的老小区呢，电梯老化故障频发，高层的住户出行十分不方便。那现在呢，全国多个城市也是出台了配套的补贴政策，支持小区业主呢启动电梯大修、整体更换项目，资金采用业主自筹加上政府补助相结合的方式。不少小区呢卡在业主意见难以统一，那相关部门呢也是推出了线上协商、方案简化等等一些配套的服务。住在老旧高层小区的听众啊，可以多留意社区的通知，电梯安全直接关系到全家人的日常出行，有问题直接向物业和社区去反馈。早间的7:39，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于张杰带来的《年轻的战场》。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 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妈，啥事儿这么急？
2: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1: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2: 啊，又是假的？
1: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力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2: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1: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2: 哦，我知道了。
3: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4: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5: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
6: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城市分贝，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近日的央视财经曝光了一起美妆产品的虚假宣传案件啊，一些短视频直播间呢去售卖号称是祖传宫廷秘方的这个护肤膏啊，宣传可以淡斑啊，修复敏感肌。那经过检测呢，产品的主要原料其实就是普通的猪油，然后呢再添加香精去调配，没有任何的特殊护肤成分。所以说长期涂抹这类三无的自制护肤品很容易堵塞毛孔啊，引发皮炎。所以呢也是提醒各位，不要盲目的去追捧网红的手工护肤品，选购护肤产品的认准这个正规的品牌，然后呢查看备案信息。凡是没有生产资质、成分表模糊的自制膏霜，再便宜也不要购买，防止呢损伤自己的皮肤。很多人夏天在家，包括坐车啊，习惯性的长时间翘这个二郎腿啊，觉得这个特别的放松啊，舒服。那么骨科专家呢，也是提醒各位，这个小动作隐患不小。长期翘二郎腿呢，会让这个骨盆受力不平衡，然后呢腰椎会扭曲，时间久了容易出现腰酸痛啊、高低肩，还会影响下肢的血液循环。那本身有这个腰突啊、腰肌劳损的人群啊，不适症的这个症状呢会明显的加重。所以说各位坐着的时候，我们尽量是双脚呢平放地面。单次久坐不要超过40分钟啊，定时呢起身去活动啊、拉伸啊。如果说反复的有这个腰部的酸痛，不要随便的去按摩推拿，及时前往骨科医院去检查，避免小问题啊拖成慢性的疼痛。暑假呢，不少孩子喜欢去游泳馆游水啊，玩水，然后呢，游泳过后呢，这个耳朵进水是常事儿。那么耳鼻喉医生呢，也是给大家科普啊，耳朵进水之后，很多人习惯用这个棉签、挖耳勺使劲的去掏，非常容易戳破鼓膜，或者说把这个耳垢啊推向深处，诱发外耳道的发炎。那么正确的做法呢，是把这个头偏向进水的一侧啊，单脚轻轻的跳跃，利用重力让这个水流出来。如果说进水之后持续的耳朵闷胀疼痛，不要自行的去处理，尽快就医。那同时呢提醒各位啊，不要去野外的这个河湖去游泳啊，水质差更容易引发中耳炎、皮肤过敏，选择正规消毒到位的游泳馆是更加安全一点的。早间的7:48，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于林俊杰带来的《美人鱼》。

0: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
1: 现在这个时间呢，是很多小孩放暑假的这个时间段啊。其实到了这个时候啊，家长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小孩整天在家抱着手机啊、平板呐、有可能家长一没收设备啊，还可能引发这个争吵。那专家呢也是建议啊，单纯的强硬的没收电子产品，这个确实很容易激化亲子的矛盾。更好的方式呢，是跟孩子一起去制定作息和娱乐的时间表啊，约定每天的上网时长。家长呢也以身作则啊，不要自己一直刷手机，你要求孩子去学习，对吧？多安排户外的骑行、运动、短途出游，丰富孩子的假期生活，转移对电子产品的注意力。那如果发现孩子啊，这个情绪还是持续的暴躁啊，封闭自己，不愿意交流，可以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去介入疏导。最近各位还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隔夜西瓜到底安不安全？那今天也是告诉大家啊，并不是说放了一夜这个西瓜就一定会变质。西瓜切开之后呢，果肉会直接的接触空气啊，这个细菌的繁殖速度很快。那切开之后呢，我们尽快用这个干净的保鲜膜完整的去包裹西瓜，放到冰箱去冷藏，存放不超过12个小时，一般问题就不大了。那节目最后呢，再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一条品质旅行线路，8月8号正式发团，由赵丽亲自带队，镇江直飞潮汕5日的纯玩游。这条行程呢是一价全包了啊，吃住游玩这个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咱们跟着这个电影的取景点去路线打卡，到了潮州西湖呢拍下电影的同款画面，坐上轮渡去感受影片里的温情，走进樟林古港去听听红头船沉淀百年的往事。那旅途当中呢，各位还能够近距离的去欣赏潮汕的非遗民俗，尝遍地道的地方特色小吃。住宿呢，我们是安排在海景客房啊，一次性的去感受古城潮州和南澳岛两种不一样的风情。全程是纯玩团啊，没有强制的消费，可以轻轻松松的去出门游玩。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抓紧时间去报名。咨询电话呢是183-4481-1963，183-4481-1963，微信也是同号。OK， 早间的7:55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城市分贝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式。

0: 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早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很多人比较疑惑，为何已经出梅但降雨还是不停，其实这就是受切变线影响的一次强降雨过程。但是如果判定为再次入梅也没那么简单，首个梅雨期结束后再次出现持续阴雨天气，10天当中有6天出现降雨，且副高几线维持在北纬27度以南，才被算为二度梅。导黄梅是在出现盛夏特征后重新回归闷热潮湿的多雨期，并持续一段时间。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29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23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6度左右。24号全市阵雨或雷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6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很多人逛西京路只顾着看古街看石塔，却很少低头留意脚下的青石板上那一道深深的凹槽。这不是自然风化的痕迹，是古人的独轮车千年碾出的车辙印。在没有汽车没有铁路的年代，西京渡呢是长江南北最重要的渡口，南来北往的客商、赶考的书生、换房的兵卒，还有运送漕粮的脚夫，全都要从这里渡江。无数辆独轮小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